0: 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抗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1: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0: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1: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0: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1: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0: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1: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晃晃一晃。
1: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

0: 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

0: 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建议。那么在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望江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张琦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油菜播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专家热线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张老师啊，现在已经到了9月这个中旬了啊，水稻后期各类的病虫害也比较容易反弹。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您在节目当中啊，再来给大家先说一说这个水稻后期这个病虫害的一些防治情况。那您能够先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寿县目前这个水稻的一个整体状况吗？
2: 好的。我今天呢主要讲一讲我们沿淮地区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油菜种植的建议。目前就是沿淮地区，水稻呢大部分都处于灌浆期。我们沿淮这一片基本上这一片都差不多。我们寿县呢，也都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就打田普查、定点调查和质保站的重新测保灯观测，今年我县稻穗湿发生程度达到重发至大发生这个程度。我们现在预测呢，就是发生程度和1997年相近，所以今年稻穗湿发生是非常厉害的。目前发生情况呢，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防治，通过我们普查呢，目前仍有15%到20%的田块达到百虫储量1500头的防治指标，有5%左右的田块百虫储量达到20000头以上，防治形势非常的严峻。近期呢，有不少农户打电话给我，反映今年稻穗湿打不掉。根据我们调查呢，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就是种植户朋友们喷药时用水量严重不足。他那个稻穗湿，他主要在水稻植株的中下部，特别是地面30厘米范围内发生危害。所以我们喷药时一定要加大用水量。如果要是用喷管机或者是电动喷雾器、背后式的喷雾器、喷药机喷啊，某用水量达到120斤以上，才有可能喷淋到植株的中下部。另外呢，就是每穴水稻，它大概有15多个穴稻穗，它都挤在一块。它稻穗湿呢，不仅在每穴的外部危害，它内部稻杆上也有很多稻穗湿。内部稻杆上的那药液很难打透， 所以倒废这浮网制非常非常难。你如果要用了40斤水或者80斤水，是很难一次性把这倒废池打掉的。这个就是防止倒废池的最麻烦的地方，是这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选择药剂这块，选择药剂这块呢，选择药剂是有的，我看选择药剂是不对路的。目前部分田块它的倒废池发生量大，大部分属于高磷弱醇期，一般药剂是很难控制的，必须采用速效加长效药剂混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目前市场上效果较好的速效性药剂有 TDV、唑宁威、异丙威，也就是我们以前市场销售的叫叶蚕散，还有呢多司匹等。这些药剂没有内息穿脑的功能，只能加大用水量才能喷到植株的中下部，才能喷到倒肥师的身上，它才起到防效。如果喷的少，它的叶片上面它根本没办法它传输到中下部，所以我们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把加大用水量才行。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沿淮这块有不少田块，它那个没有水，田是干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倒肥师特别多的话，我们建议你就办毒土撒施。毒土撒施呢，就是一般在晴天，中天中午的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啊，等上午露水干以后，抹用80%的 TDV， 600毫升以上，拌30斤的细沙撒施，这个效果很好的。然后再喷施，不是皮，加西地比亚酮，加复春胺，这样喷施，喷施到植株的中下部，这样才能起到好的防治效果。它那个如果前面有水呢，可以用唑宁威、异丙威，或者是毒丝皮，这三样当中一样，加上西地比亚酮，再加上复春胺喷施，一定要加大喷水量，前面要有潜水层。我们呢就是现在想的就是打一次是一次，不要打过之后等下3天以后看填的又是倒肥师，我们一定要用心的打，只要用心的打，打透了打匀了，它基本上一次吃药就行了。因为它那个速效性的，你像唑宁威也好，异丙威也好，包括毒丝皮也好，它这个只要能打到倒肥师身上，倒肥师肯定死掉了。所以我们一个加大用水量，不要急，慢慢打才行。你如果要是讲随便打一次，一个增加打了水量不到的话，它的效果是很差的。另外再打一次又增加了用药的成本。现在呢，就是市场上像我刚才讲的，像唑宁威、异丙威和毒丝皮，还有 TDV， 这个药剂比较紧缺，像市场有的时候都不一定买得到。所以我们打一次，要把这个药发挥到最好的效果，不能就随便打一下，那不行。打过之后再买药，你再打的话，一个增加了环境的污染，另外增加了人工的投入，另外还有成本，增加成本。这个就是我们建议了，就打倒肥师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足水量。另外呢，就是讲选好药剂，这个药剂呢就是速效加长效的在一起才行。这就是我们防治倒肥师的建议。如果前年没有水呢，就是要拌毒土，就拌西沙啥，效果很好。我们这我们当时在97年大发生的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就拌的稀沙沙。傻瓜之后，像这个中午，像今天我们这天的晴天，温度在28、29度。上午傻瓜之后，一个中午，它那个倒肥师能95%以上都死掉，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农民朋友也是反映，就是水稻后期防控这个倒肥师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他们去打药了，但是为什么越打药这个虫会越多呢？其实这跟你如何去选药，如何去合理的去用这样的一个药物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就是也要去科学的去运用。同样刚刚那个张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倒肥师打不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分的这个严重不足。
2: 对，用水量不足。
0: 水一定要给足。
2: 对，不给足水你白打。打过之后你比如说死掉1/3还有2/3。另外还有刚刚孵化的那个小的弱虫，你没办法，所以你现在呢只有打足水量，然后呢就是包括你这个速效的能把那个弱虫就已经孵化的这个虫打死，然后呢就是加上像西地比亚酮这样的，还有复春胺这样的，它有的就是那个弱虫刚刚孵化的弱虫，它能把它杀死，它能持效期比较长，你像毒丝皮的持效期比较长，这样才行。 要不然你打药配的药也不行，那药剂不对路，你用水量也达不到，肯定达不掉了，到回收这一块。
0: 嗯，所以说这个选药要对路啊、药水量也要足，水量也要足。同样呢，就是有些农户朋友可能会常年单一的使用某一种这个药剂啊，其实这也不行。嗯，就
2: 是
0: 单一用药，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种严重的这个抗药性。嗯，
2: 对对，
0: 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咱们这一块就是除了现在这个稻飞虱比较严重的话，还有没有就是其他一些这个病虫还是需要继续来进行防治的？
2: 有，有。第二点我就要讲的，马上要讲的是三代阿法米。今年呢，就是据我们水县植保站预测，今天我们还看到那个。病虫除草灯，它都是智能化的。今年的二代阿法明的成虫发生高峰期，比去年推迟了7天左右时间。目前呢，额量很大。去年现在是两位数，就比如说就是10只20只，今年现在还有400只500只，所以它这个发生期推迟了。推迟呢，它这个阿法明这块，它现在这个气温也比较适宜，湿度也比较大。它有利于那个阿法明的产卵和卵的孵化和幼虫的存活，特别是目前种植的比较晚的，正在灌浆，在20天之内不能成熟的水稻，一定要加强防治。我们建议呢，就是防治稻飞虱的时候，要加上杀虫单的杀虫剂。同时呢，你坚持稻种绝缘名，因为稻种绝缘名，我们前两天额量也很大，要起到坚持作用。其实我们防治不光防治稻飞虱，把防治三代阿法明的药剂也带进去，这样你就是减少用工成本，另外你也减少了用药量，这样是很好的，是这个情况。
0: 那也有农户朋友就是说啊，说这个田里面现在已经出现这个白穗啊、瘪痢啊，再打药的话还能不能够就是补救一些呢？
2: 是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就是稻飞虱，我们最怕的是冒疮。一旦冒疮的话，损失非常大的。冒疮的话，本来一亩地能收1200斤水稻的，你冒疮过之后只能收300斤、400斤的瘪稻。瘪菇那个是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防治稻飞虱最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让它冒疮。另外呢，就是防治稻飞虱最好的药剂，就是最熟效、见效最快的药剂，就是敌敌畏，特工实验。敌敌畏熏蒸效果特别好，特别是田间没有水的田块，你现在用其他药剂效果都很差的，只有用这个敌敌畏半杀的撒施，熏蒸效果特别好。
0: 张老师，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说，这个二亩地要打一亩地行不行？
2: 这个是这情况。
0: 嗯，
2: 现在稻飞虱所说啊，它抗药性也耐药性非常大。有的耐药性都是100倍、200倍的耐药性，所以这一块呢，要看他具体用什么药剂，然后再确定用量。他这个呢，要问当地的农业零售商，他们知道用什么药剂、什么量。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另外呢，就是讲用的药剂原来它那个有没有产生抗性，因为不同地方的抗性不一样。
0: 对，
2: 这
0: 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具体的去分析啊。
2: 是的，
0: 还要具体的看一下。
2: 对。你看目前像敌敌畏这块，它主要是物理熏蒸作用，它那个效果很好，它基本上抗性是比较小的。你看现在像丙春雷我们都不提了，因为抗性太大了，你打不死的都不提了。像比亚腾现在抗性比较大，我们现在提的是西林比亚腾，那用量肯定要加，你不加用量的话，它是照那个农业标签上面登记的用量肯定是打不死的。是这些情况肯定要加量，但具体要加多少要问当地的零售商，因为他们有经验，他们配药一直在配，他知道哪个农户用什么剂量防治效果好。
0: 所以就
2: 是这个情况，
0: 具体的田块还要具体的去对待啊。
2: 具体田块、具体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对，不能一刀切。
0: 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去当地的这个经销部门去问一下啊，会比较放心一些。那刚刚张老师说到了这个稻飞虱，包括这个三代阿化明，在后期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复发。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个蚊枯病在水稻后期还需要防控吗？张老师？
2: 蚊枯病这一块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蚊枯病我们从分年末期到八月初期，我们就提倡一直在防治，一直在防治。今年呢，特别是稻飞虱发生严重的情况， 它的蚊铺病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稻胚虱发生程度和这个蚊铺病发生程度是正相关的，它是这个情况。所有的稻胚虱发炎严重情况，肯定蚊铺病发炎严重，所以蚊铺病发炎严重情况，稻胚虱也严重，是这个情况。它防治的话，现在水稻已经半浆了，正在半浆，有的都马上就要防除了，所以药剂防治效果是不会太好的。你也可以用一点像雾草生这样的比较便宜的药剂，给它 放一点进去，也不要放多，就是按推荐剂量给它使用一点，特别是有的水稻抽穗，刚抽穗，30天以后。

0: 像临床性价，如果要是说田里边就是稻叶发黄早衰，你可以兑一点尿碎下去都行，然后再加点云苔素内酯，这效果都很好的。
1: 嗯嗯，
0: 是这个情况。像这样的加上这个，可能将比现在防止蚊子病，它的效果还要好。嗯，是这个情况，对，好的，就是正是叶面回，效果也能说比现在防止蚊子病效果还要好，因为蚊子病现在。
1: 现在可是这样说，有的田块太严重了，对，叶子我们强调防治，他们有一些种植户不注意，或者前期防治的不好，对吧？
0: 嗯，
1: 有这个情况。
0: 嗯嗯，那我们在后期就是防治的过程当中，是无人机飞房好一些，还是人工的会更好一些呢？
1: 我们这个情况，现在呢，就是水稻有的水稻的房间了，你无人机防治的话，我们叫它用加大用水量。 用水量至少在10升以上，甚至20升，要不然它那房子不下去，因为稻穗是全部在茎秆基部、株下部，你如果打到叶片上，基本上效果很差的。另外呢，无人机如果用水量大了，它呢现在都是有的无人机都能，一次都能加水，药液能加100公斤，它如果飞得太低了，它就把稻就是吹倒掉。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你用水少了呢。
0: 它那个达不到效果，
1: 所以这个非常防止稻穗是非常非常这个操作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是这个情况，所以一加一户小农户呢，就是我们建议用背负背负式的那个电动喷雾机，一亩地用水量，如果发生严重的田块，你用了150斤，用了我们上面推荐的药剂，一次性能搞定，没有问题了。你不要打过之后，你要两滴水，60斤水打过之后，等两天就出院了，还要又买农药打，还要费事。 不如一次性倒位算了，一定要加大用水量，用水量少了根本打不到它的那茎秆内部，它稻穗是死不掉的。
0: 这是张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张老师就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1: 另外呢，就是稻穗虽现在，虽然说发生的比较严重，但是呢，就是我们调查大概只有15%到20%的田块现在还需要防治，所以我们防治的时候一定要到田间查看。 你稻穗是有没有超标？你要看，你不看的话，盲目防治没有用。只有达到防治指标的或者超过防治指标的才要防治。那个都本身稻穗是都没有或者很少，你盲从去防治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增加成本，增加环境污染，增加农药的残留，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
0: 就是在这个水稻后期啊，这个水的这个管理是不是也比较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控水不当的话，是不是也会加重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呢？
1: 是的，我现在讲的第三点呢，就是防治对向田这块，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就是目前发生稻穗是比较严重的田块，有哪几个呢？就是一个就是偏湿断肥的，长势偏旺的，水稻叶片披散宽大的，稻田透光性差的。 这些田块，稻穗是发生严重，所以我们防治的时候，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到田间看，用盆拍一拍，看里面稻穗是到底什么情况。如果一学，你拍只有15头以下，这个问题不大。如果都一盆下去都有300头、500头了，那肯定要防治，是这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一般小农户种植的田块。 这些农户、小农户们一般都年龄偏大，体力较差，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田间查看，不查看的话，它的隐蔽性太强，它说冒川就冒川，一旦冒川，损失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抽穗和抽穗较晚的这个水稻，要重点防治，预防中后期稻穗虱的成虫、嵌入危害。我们这几天调查呢，就是有不少的那个稻穗虱啊。 就是大概占田间存量的50%左右，已经是成虫了，已经变成长时性成虫。它马上就是那水稻快收割的时候，它们的东西吃的时候，它是直接迁回到这个比较晚的晚熟的水稻田里边发生危害。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农药的安全使用工作，因为我们今年防治稻穗虱用的像使用的像 DDV 啊，像都氏喜等，这些有机的农药，它的毒性都。 比较大，一定要做好农药的安全防护工作，严防。

0: 人畜中毒。我们现
1: 嗯。
0: 在担心的就是那个水稻下去都是有的，身高矮一点的话，只露一个头在上面，然后这个喷湿的时候，一下把这个稻株都喷湿，都淋上农药了。人在这里面经过，像敌敌畏非常容易中毒，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这一块。另外呢，就是用无人机喷的时候，因为无人机特别有风的情况下容易漂移，漂移过之后，像这有机的农药，容易造成一个水塘里面要喷到水塘里面，鱼就把人家鱼虾搞死掉了，中毒死掉了。另外，如果要喷到其他作物上面，有的作物还容易产生药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农药的安全使用，这一块非常重要。
1: 这是就是说安全啊，是重中之重啊。那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呢，他家的这个田里面啊有好多野稻，怎么办？水稻呢是刚刚抽穗，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打什么药剂比较好？
0: 野稻现在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废田是用镰刀把那个野稻还没成熟，抓紧把割去，你其他没有任何好的办法，
1: 就是
0: 只有自
1: 人
0: 己
1: 工去去除
0: 人
1: 一下。
0: 工拔除。
1: 拔除，
0: 对，没有任何办法。
1: 好的。他说呢，这个水稻也是刚刚抽穗啊，想请问一下，打什么药剂比较好？
0: 刚刚抽穗，这个农户你自己到田里面看一看有没有稻灰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是沿江的还是沿淮的。要注意防止一个三代化名，一个稻灰虱。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你防止三代化名的时候，你稻种绝缘名也监测，还有稻灰虱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年稻灰虱这一块，可以这样讲，是从长江流域到淮河流域都是重发之大发生的年份。这一块稻灰虱一定要注意。
1: 就是说咱们农户朋友一定要勤啊，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啊，自家的这个田块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哦，他说他是寿县的，
0: 哦，涉县的，涉
1: 寿
0: 县的
1: 县
0: 刚
1: 的，
0: 刚抽穗，刚刚抽穗的话，一个要注意就是防止三代化名。我不知道三代化名它在9月10号到13号有没有防治。9月10号到13号是我们质保站建议的第二次防治，如果没有防治的话，这次一定要防治。另外呢，就是稻灰虱要防治。稻灰虱防治，如果田里的现在的虫量比较少的话，你可以用那个长效的药剂，就没有必要用像这个敌敌畏这样毒性大的药剂了。像那个叶酸酸这样的都不要用了，就用那个，可以用点毒蛇皮，毒蛇皮因为对二化醚啊效果也不错，对稻灰虱效果也不错，吃下去也比较长，是这个情况，要防治，刚刚抽穗的肯定要防治，
1: 好的，就是一个是三代二化醚，还有一个就是稻灰虱。啊，
0: 稻灰虱对。
1: 一定要注意。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051-634-5800-8，6345-8008。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可以跟我们刚刚这些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稍后呢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了，张老师，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继续做分享和介绍。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稍后我们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建议和意见。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依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0551-634-5800 6345-8008。同样，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金色田园抖音号当中，以及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这个海豚农民服务，来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邀请大家继续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呢，张老师也是给大家来就这个当前水稻病虫害的这个防治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给了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意见和建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张老师请您接着来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和分享。
1: 好的，我现在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有一些建议吧。我们沿淮这边它和沿江不一样，我们油菜种植如果要不注意选种，不注意种植技术的话，它那个风险非常大的。我今天呢就是重点讲一个是从科学选种到那个种子处理，然后播种方式和施肥除草这一块，我来比较详细的讲一讲这一块。因为我们这一块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呢，这一块油菜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做这块试验示范。我来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张老师想请问一下，就是寿县这个本地啊油菜就是最佳的一个育苗播种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1: 育苗播种，我们这边就是小农户他搞育苗。育苗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要求他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这段时间比较合适，因为现在暖冬天气比较多。不能太早，太早的话你摘，如果要摘的过早的话，它冬天容易起苔，容易受冻害。不能偏早，是这个情况。
0: 好的，那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要选种嘛，选种很关键。
1: 选种对，根据我们寿县最近几年的油菜种植经验，因为秋季天气多变，有的年份呢，它都是暖冬干旱，油菜种早了呢，它容易旺长早苔，一旦遇到寒潮，油菜非常容易受冻。有的年份呢，油菜发起容易受到倒春寒，连于天气。困难结石和菌屑病发生严重，有的年份呢干燥风来的早，油菜半浆不对齐，遭受高温，它那半浆就停滞了。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必须科学选种，要选用高产稳产综合抗性好的油菜品种。如果过期要偏早的，我们可以选用我们主推的油菜品种，你像挂油979、秦油30等品种。如果要播期较晚的，可以选择中暑偏早优质抗性好的油菜品种，如我们现在主导品种风味737这样的品种。如果在前茬种植的是接天稻，玉米和大豆等作物种植油菜呢，我们可以选择像沸腾油令 R1201 等这样的油菜品种，它是抗接天稻、具抗除草剂、抗加氧加醚的这样的油菜品种才能种，是这个情况。
0: 就是有些农户朋友啊，他只看这个包装上的这个高产的这个数据，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1: 那个不行。现在油菜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它的稳产性是非常关键的。你不要看这个油菜，比如说在去年表现非常好，说不定今年天气一变，它不行了。它这个天气变化，我这些年工作经常遇到，有的年份，你比如说。他那个种的早熟又太好，他种的又早，他结果遇到倒春寒，他那个起苔，然后起苔冻死，然后呢就是开花时候分段结石，然后有的菌虫病特别严重。所以我们选择油菜不能听就是说别人介绍怎么样，必须自己像一些特别一些新品种，我们要是不是种过，是不是具体表现怎么好才行。特别是现在一些抖音平台也在卖油菜种子，实际上那些油菜品种有很多都是我都不敢说，那都到底什么都搞不清楚啊。买的时候价格又高得很，我们这边也遇到这样情况，有的农民前几年从网上通过抖音平台买过之后连找人家都找不到，最后出现问题，一个菌和病特别严重，有的呢就是低温冷害得比较早冻死了。所以我们要选，一定要选择适合本地种的，不要听抖音平台，不要听什么的广告讲这个品种好就是好，一定要自己种过的品种才是表现好的品种，才是好品种，多年种植的品种才行。

0: 就大
1: 嗯，
0: 家
1: 就
0: 一
1: 是
0: 定
1: 确实
0: 不要跟风啊。
1: 不能跟风，千万不能跟风，对。
0: 所以
1: 他
0: 这
1: 是
0: 个，
1: 这个情况。
0: 这是有关于这个选种，一定要适合本地的，因
1: 对。
0: 为这个土壤的话，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看这个地方啊，还是高产啊，听这个介绍啊什么的啊，大家一定要看自家的这个田块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品种啊。
1: 对，另外要看我们当地农业部门的主推品种，因为我们农业部门的主推品种，一个是通过我们试验示范的，在当地表现很好的品种才能列入，因为它列入的品种很少的，你像在市场有好几十个油菜品种，但列入的品种是寥寥无几的，它列入的品种肯定是，就是稳产性是非常好的，基本上不会出现大问题的品种，要不然也没有人敢推荐它进入主导品种，是这个情况啊。
0: 这是有关于选种啊，第一步
1: 对，
0: 很重要，也很关键啊。
1: 对，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大户种植油菜的话，特别是直播的话，一定要搞药剂拌种。药剂拌种这块呢，我们建议就用那个麦熟平。麦熟平呢，就是里面主要成分呢，就是金甲双磷加上赛冲芹，主要成分就这些东西。它能什么呢？就是能够防治苗期的六扑病，防病。另外呢，就是防治苗期的蚜虫，还有地下害虫都行，用这个拌种，再加上新美洲星，加上云台素内酯这样的药剂拌种，拌过之后出的苗期苗状，并且呢，就是对前期的病虫害，它的防效是非常好的。如果要是想你不拌种的话，不搞药剂拌种，你刚刚出苗的时候天一干，它蚜虫多，菜青虫多，你再打药防治的话，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前期一定要用药剂拌种，一大户都种，有的几百亩、上千亩，只有拌种过之后，它呢就是才能保证它苗期苗状，才能保证就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拌种的话，你一旦出现过之后，你要防治，一个苗太小，它不好防治；另外呢，就是防治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大户一定要种植处理，一定要拌种才行。这个就是拌种这一块，药剂种植处理这一块。
0: 那我们具体的就是怎么处理呢？张老师，能不能
1: 它那
0: 给
1: 个
0: 大家
1: 拌
0: 介
1: 种
0: 绍
1: 呢，
0: 一
1: 就是按照它的说明书就是麦熟平，比如说的，它是100毫升，比如说拌20斤和30斤种子的，上面说明都有的，就直接兑水一拌就行了。包括新美洲星、云台素内酯，它也说明按照说明书，它就行了。它拌种非常容易的，拌种过之后晾干，晾干过之后直接播种就行了啊，
0: 就是这一
1: 是这
0: 步
1: 个
0: 是
1: 情
0: 不
1: 况
0: 能够省的，
1: 啊。
0: 这一步是不能够省的，
1: 对，肯定不能省，这个药剂拌种种子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之前我们都，一家两家的小农户种植，我们不提倡，特别大户种植，你一定要拌种，你不拌种，特别遇到，春季秋季要干的话，那个蚜虫很快就上来了，你如果要不拌种，它那蚜虫上来，你没办法防治的，对，是这个情况。
0: 这是
1: 另
0: 有
1: 外
0: 关于种子的这个处理很重要大家一
1: 对，
0: 定不能够忽视。
1: 另外还有播种方式这块。播种方式这块，我们沿淮地区，它的秋冬季天气异常多变，我们就大户种植油菜啊，我们要精细播种才行。我们就是一个旋根施肥、播种镇压、ETC 像播小麦那样播油菜，这样才能让油菜很好的生长出去才行。如果要用无人机播种呢，播种后最好能霸一遍，让种子深入土壤2到3厘米，绝对出苗。另外，它出苗过之后，它根部在土里边，它茎部有一部分茎部根茎部在土里边。就是秋季要是干旱的话，它要耐旱一些。另外呢，它要耐冻一点，要不然你用无人机播过之后也不镇压，它那个土壤上面有旋风的很，风一刮，冷空气一来，风一刮，它整个根就冻死了。所以播种方式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建议呢，就是有条件的地方，一定要搞机挑播。机挑播过之后，那个效果非常好，
0: 这是有关于播种方式啊。那
1: 对，
0: 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油菜它的这个施肥也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我们也请张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1: 它施肥这块呢，现在油菜的，说实话，如果要讲你要四期播种的话，在我们受限。如果要讲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旋根施肥、播种、镇压 ETC 播种的话，四期播。

0: 特种，它产量在400斤以上，甚至到500斤、600斤都很正常的事情。它的效益非常好的，它效益好在什么前提下效益好呢？一定要适度机肥才行。我们原来种油菜的话，机肥施的很好，很少。一般情况下，一亩地就施下二十斤尿素，也不施磷肥、钾肥，就这样算了。所以呢，它就非常容易冻死。王英的施肥呢，就是提倡每亩用40%氮磷钾含量为25/7/8的这样的油菜专用肥也行，或者高氮复合肥也行。它用量用到多少呢？用到40到50公斤。这样算呢，就是它的存氮量能达到20斤以上，这样呢就机会多。油菜籽粒特别小，它那个一出苗过之后的氮肥的需求量特别高，它只有前期氮肥施的多，才能促进它的叶片的快速生长，所以我们的氮肥要施多。另外呢，就是施肥的时候要把硼砂或者硼肥加进去做底肥使用才行，是这个情况。所以机肥一定要施足，特别是氮肥一定要上足，要不然你指望高产是不行的。这个就高效施肥这块。
1: 那有朋友就问了，可不可以直接施这个未腐熟的这个农家肥呢？
0: 不行，
1: 不可以是吧？
0: 未腐熟农家肥，一个容易烧苗，种子容易烧苗。你未腐熟农家肥可以这么施嘛，就是在油菜播种过之后，就是出苗过之后。在冬天，作为大肥，你施到了表面上面，撒开是没有问题的，效果非常好的。没有腐熟的坚决不能做机肥使用，做机肥使用容易瘙痒。
1: 好，这是有关于施肥这一块儿，就是油菜在苗期的话，是不是也特别容易有这个病虫害的一些发生呢？
0: 油菜苗期是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要是用种子处理过之后，除非长到2片叶、3片叶之后，就是秋季干旱的话，有那个菜青虫，那个菜青虫是非常好防治的，问题不大。主要是除草，除草这块，大户种油菜主要是除草一定要搞好。除草呢，就是我们建议封闭除草。你封闭除草呢，只有在精细播种的情况下才能封闭除草，效果才好。你如果断根断株的情况下，封闭除草是很难的，里面有很多的秸秆，然后伤情不好，可大又大，你那个根本没办法封闭。是这个情况，我们这几年做实验呢，就是用那个金豆娥，就是96%的金一丙甲草胺，乳油60毫升，然后加上广灭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产的48%的异萼草松油乳油，80毫升兑水喷雾，效果非常好，对油菜安全性也好，另外成本也低，它就不需要苗，基本上是不需要，就是茎叶处理了除草。它怎么回事？就是有几棵草也问题不大，因为油菜中后期长得特别快，它那个油菜基本上长高了之后，把杂草就踢掉，杂草就长不起来了，也没有问题。我从我的经验来说呢，我不建议油菜茎叶除草，因为茎叶除草这块，一个非常容易产生要害，特别是用像这洗草藤用的不好，特别在发芽风化的时候用的话，你最后油菜就是提苔长抽苔的时候。它那个苔产生要害过之后，它发的开不出来，要害它长得像鸡冠花一样，那个产量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一直提倡一定要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呢，就是我们在2024年10月13号，我们自己的油菜试验田，当时天气预报呢，就是从15号开始有阴雨天气，我们在14号呢，就是用金豆娥，用的是60毫升的金豆娥。就是用这种药，没敢用那个异叶草松，因为异叶草松如果要是下雨天积水的话，它容易对油菜产生要害，它那个油菜苗白化现象非常严重。我们就用的金豆娥，结果那个金豆娥封闭效果特别好。我们就是也最后也不要茎叶除草，有几棵草的话，最后被油菜给它盖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搞这个封闭除草。
1: 张老师啊，我们打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一亩田油菜需要氮磷钾各多少呢？
0: 氮磷钾是这个情况，油菜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施肥基本上它分不同情况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倒插田，倒插田呢，一般施25/7/8的这个复合肥，施40公斤到50公斤， 因为一般倒插田，它倒插在田里面，它只有是氮肥比较多，它倒插在稻草才容易孵蛋，吃草的不行。这个氮肥一定要迁移，要吃的多。你如果要是说旱季的话，你要是豆茶或者是玉米茶，特别豆茶，那施肥量肯定要减少。是这个情况。
1: 就是倒插田的话，它这个氮磷钾的比例应该是在25
0: 杠七杠八
1: 杠八。
0: 像这样的就是40公斤到50公斤，也就是80斤到100斤。这样施肥施过之后呢，它就是讲七回施过之后，苗期就基本上不要追回了，它长是长得非常好。
1: 好，那这位朋友还问到说，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油菜品种宁R101怎么样？
0: 这个品种是不错的。这个品种是耐除草剂的，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对，
1: 还是比较推荐的啊。
0: 对，对，是可以推荐可以使用的。对，
1: 好，这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两个问题啊。那直播间我们热线依旧为大家开通，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另外我们搞封闭就有在土壤封闭的时候，我们最好能用电动喷雾器或者是自动式喷药机，它用水量母用水量达到30千克以上，30升以上，约60斤以上。如果要用无人机封闭呢除草的话，用水量达到10升以上才行，用水量小了不行。一定要喷，用水量喷大。这样喷过之后效果非常好，成本也低。一旦进野除草，这个费用高，它容易产生要害。这讲的是封闭除草。然后呢，我讲的第六条呢，就是3到6月期油菜的田管工作。3月期呢，就是我们要喷那个多效唑或者西效唑护旺。因为我们油菜要四期播种的，或者是早播的，它的油菜前期长得比较旺。我们现在就是控上促下，要用这个药剂控旺才行，要不然呢长得太高，它最后容易形成高脚苗，是这个情况。对苗形较差的情况呢，就是抓紧浇水14小回，促着转状。还有那个封闭效果不好的情况呢，如果是禾本科杂草比较多，在油菜3到5月期，抓紧喷施像西草藤等放出阔叶杂草的这个除草剂。对阔叶杂草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要求一般在油菜4到6月期喷施像草苏藤这样的阔叶除草剂，防止出阔叶杂草。对月藤期那个月苗弱苗，苗情比较弱的和10片叶以下的油菜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冬天阔叶除草，因为除草过程用阔叶除草剂除草，它那个对油菜伤害比较大。油菜在遇到冬季的干旱或者是冻害，非常容易产生要害，它油菜死苗，它是这个情况。
1: 这是有关于油菜在3至6月期的一个田管的一些情况。
0: 对。另外呢，油菜月灯肥的使用，因为油菜本身它播种晚和长势差，我们可以在冬季就是趁着雨雪天气，使用尿素，就是撒下去效果很好的。我们去年就这么做的。去年我们油菜播种比较晚，我们建议一亩地撒10到15斤尿素，最后效果非常非常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大户种油菜，它那个累胎肥呢，就是我们要早施累胎肥，如果要吃晚了的话，它油菜容易徒长，长得比较高，一旦油菜长得太高的话，它容易倒伏，对最后吸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呢就是一般在对长势较差的，在元月底至2月上旬，一亩地施30斤到40斤的三元复合肥，促进它生长，效果都很好的，是这个情况。再讲到得胎肥要早施，它因为这个现在其实它的植株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它损失率也比较高，是这个情况。吸收损失率是损失率比较高，一般长在1米5到1米7之间比较合适，能长到1米8、2米的，它就植株就太高了，它收的时候损失很多的啊。对，这讲得胎肥这一块。另外呢，就是油菜花期喷红和菌合并的方式。 这个喷棚非常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田块，它缺棚灰，一定要喷棚。另外呢，就是我们沿淮这边，如果是说发起有连续阴雨天气，一定要防止好油菜菌和病。我们今年五季呢，就是有一部分田块就是春插田，就是以前种油菜、老种油菜的，加前屋后，那个田块的菌和病如果没有防治的非常严重。我就看到一块田，在一个农户家的房后面。大概有5分地，那个油菜最后菌和病的病株率能达到多少？能达到70%到80%。最后一，实际上从我们当时看到产量能达到400斤产量没问题，最后我看能收50斤就不错了。它都是那油菜籽特别瘪，含油量非常高，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发起，特别是春插的那个油菜田，一定要注意做好油菜菌和病的防治。另外，防治油菜菌和病这块呢，我们要用。效果比较好的药剂，你比如说像丙类菌唑、像辅佐菌酰羟胺这些药剂，和喷灰剂喷施效果都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2年，我们寿县搞的油菜高产攻关这一块，我们在寿县安丰镇船店村，连续2年种的油菜，效果都非常好。我们在2025年春季，我们那个油菜就是参加安徽省高产竞赛，取得了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它的产量是302.8公斤，在我们寿县从来就没有收过这么高产量的油菜。我们在2025年春季，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沿淮这块，2024年年底到2025年春季都是干旱，干旱它呢种的草坪田，草坪田呢就是通过我们肥料水平也不好，通过我们科学管理，一个就是防治中后期防治蚜虫、小菜蛾，还有前叶蝇这块，我们一共喷施2次叶面蛔。加的尿素和磷酸氢钾，喷过之后，就是它产量是非常好，基本上没受到影响。有些田块就是没喷施的呢，就是说它的产量减产是非常非常大的。去年确实有又是了，又是遇到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大户叫张其峰，他种植的是那个霸油979，去年他又买了979要种，他买了有大概3000斤，种3000亩。最后呢，因为秋季阴雨天没办法种。最后在10月25号，25号，我们都不敢让他种了，他还种了，种了就是最后通过这个淮南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家测产施收，他的产量也都400多斤，他种的也有霸油979，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呢，种植油菜一定要选择好的稳产性好的品种，不能轻信就是那个广告和抖音平台上说什么品种好，这个通过种植的品种。多年种植表现好的品种才是好品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种植油菜，特别我们沿淮这边，你如果种早了，油菜种早了，要遇到秋季暖冬天气，它容易长苔，所以我们就要种就是偏晚熟一点的油菜，并且它耐旱性比较好的油菜。因为我们前年就是前年我们冬天天气特别冷，有些油菜品种全部都冻死掉。有的油菜品种在市场卖过之后，第二年都看不到油菜，它只有稳产性好的、耐寒性好的品种，才合适，是这个情况。
1: 嗯，好的。那张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啊就要到这儿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张老师呢，今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啊分享了当前水稻病虫害的一个防治情况，以及沿淮地区啊这个啊油菜种植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啊，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知识的分享能够给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感谢张老师的分享，那么稍后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

0: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望江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张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油菜播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现在正值这个秋收收尾、秋种的这样一个备战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请您结合咱们这个望江这一块的这个气候啊，包括咱们历年这个油菜种植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吗？
1: 好，听众朋友们，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中午好，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中旬，油菜的育苗已陆续开始。这个滋播油菜呀，那我们县呢，9月25号以后呢，也将陆续进入播种期。这个现在呀，就油菜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与注意事项与大家进行交流。油菜的产量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气候的关系很大。你像2024年和今年呢，春季的雨水比较多，病态的蔬菜比较重，产量水平比较低，种植后的效益一般。然后2025年夏收的油菜籽啊，气候条件比较好，产量水平也比较好，所以讲呢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天气啊，气候是我们种植户不能改变的，我们种植户能通过栽培基础措施来应对这个灾害性气候，所以讲在单一年呢也有产量高的，在丰产的年份也有产量不高的，所以讲栽培基础措施是非常关键的。从目前的这个气候条件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秋播的油菜呀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个九月份的这个雨水比较少，边境的桑情比较适宜，有利于这个稻草滋播油菜的播种。这个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这个做个汇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油菜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哪些问题，一年当中有哪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讲播种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第三个呢，就是讲如何做到高质量播种移栽。我讲到哪里就那个看看时间关系。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在近年来呀，油菜生产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接壤还田的全量还田的问题多，就像水稻田的接壤，这个全量还田呢，这个现在因为接壤打孔的数量，基带的数量也不多，性能也不佳，有些田块也交通也不方便，这个土壤桑情不适宜，所以啊，这些田块也水稻收获后呢，就是不能够及时打孔，又影响油菜的这个过期。如果是接壤全量还田的情况下，全根的时候呢，接壤存堆，就是影响油菜的须苗，就成苗，这个扎根不深不牢，所以很多田块呢就形成了海绵田，动态很严重。每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只要动就会出现大量的油菜的死苗现象，这就是一个接壤全量还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滋害的问题。像我们长江流域啊，这个春季的雨水也很多，但是呢，现在农户的山沟呢也不是很通畅。这个山沟啊，就是提起来这个很那个，就一直都提。山沟指的是哪山沟呢？一个是双子的沟，山沟；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沟；第三个是围沟，围沟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生产当中很多农户围沟都没有重视，都没有开围沟。你像今年呢，农业农村部的这个油菜的指导意见提出来，开外围沟就四沟，所以讲油菜的开沟是非常关键的。就像我们这几年油菜生产当中，有些油菜呀、啊、后期发黑，把这个根系这个都是根系这个都是由于这个治水影响的，所以这个治水也是我们长江流域影响生产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品种的结构不优，就是当前你市面上的油菜品种太多太多，就是讲有的一个农户都种十几样品种，在一个季节能卖的品种很多，存在品种过多的现象，不利于品牌的形成，更不利于这个油菜籽那个优这个优质油菜的这个价格的提升。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动态的问题，动态的问题啊，像有些农户呢，就是播种过早，像有些农户现在像我们这个采用超播的，有些9月25号之前播的，他播了以后。因为这个9月份呢或10月上旬的温度较高，长得很快，它这个很容易形成旺长。如果旺长没进空旺的话，情况下到1、2月份的时候遇到低温，它就会产生动态。所以讲，这个如果动态形成以后，它后期它就会进来就会动空，就会倒伏。所以讲，动态这个这几年也有发生。所以讲，油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期播种，不能播种过早。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除草剂的要害。这几年呢。除草剂的要害呢也很严重。除草剂的要害啊，现在我们只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残留除草剂的要害。你像这个水稻，你像借田稻后啊，借田稻的除草剂是吧？你在后面油菜籽基本上种不起来，对吧？第二一个就像那个大豆田的有些这个阔叶角除草剂，是吧？不像水稻后期施或水稻后期用的那个2.45等这个用的剂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残留除草剂，残留除草剂它的苗期它后期就慢慢萎缩。为了开花，这个影响很大。就是讲，这个是一个残留除草剂。第二个呢，就是讲呢，与小麦间作的油菜田块，有些田块油菜与小麦间作，对吧？这个小麦把阔叶除草剂苯化锰漂移到油菜上面，这个每年都有大量的这个漂移除草剂有害的发生。第三一个就是讲呢，这个是稀少农呢，稀少农和草曲灵啊，它本身的稀少农如果是高温的情况下用，它问题倒不大。你遇到如果湿度一下的低温以后啊，它容易产生更要害。所以讲，这个除草剂的要害是这几年发生比较普遍的。第六一个方面呢，就是病害的发生。这个这几年呢，这个病害病的发生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小农户的，他不能够久治这个桶房桶室，危房防不了，农户又不一定有房子，所以讲呢，病害病。但是大户，相对讲，大户现在的病害病防治的效果都比较好，这防治的效果啊，它因为它这个用的药剂啊，像复合均衡酰胺呢，对吧，防治也比较及时。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24年。但是今年就是油菜的酵母害斑病发生的比较重，这个是大伙也要引起这个注意的，就是讲这个油菜存在方面的问题。像我下面讲一下今年2026年油菜生产当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针对我们望江来讲，第一个就是部分田块的播种密度偏大，有些田块播种量达到一斤以上，是吧？幼苗达到6万以上，播种量大了，对这个产量形成不利，形成不利啊。第二个就是讲，我们这个一体机播种的这个是这个面积也比较大，啊，一般的播到7两到8两，这个播种量也大了，对吧？所以讲，这个第一个就是播种部分田块呀，播种量大了，密度偏大了。还有呢，就是有些田块呀，去苗不均匀，去苗不均匀呢，稀的稀，密的密，去苗不均匀的田块很难发到高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些田块呢偏食蛋白，有蛋白大概20多公斤蛋白，对吧？这样呢，就是这个自需偏高。就是后期这个容易倒伏啊，所以像今年有点很多品种都去了倒伏，如果倒伏以后，对产量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田块的这个有些田块呀、啊，这个菌麦病的防治啊，效果不是很好。为什么就效果不是很好呢？第一个就是讲有些农户用的药剂不是很对路。第二一个呢，就是讲有些田块呀、啊，它那个电线杆比较多，啊，周围的大树比较多，像这样它不能进行飞防了。对于这些地方不能飞防呢，你一定要进行人工的防止，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如果漏防的话，那就层面的死。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水田要害都有不同层面的治水，不同层面的治水啊。所以讲这个今年的酵母病，还是发生的比较重的，发生比较重的。第六一个方面呢，就是讲缺铜。所以讲我们到后面我一会要讲缺铜。对，现在我们油菜生产当中啊，有很多缺铜的现象，那缺果这个发红，对吧？那个花不实，那个茎秆开裂。茎秆变红，很多都有缺铜的症状。第七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芥类型的油菜、辣菜比较多， 有些情况下，多年种植这个犹太以后啊，它落在它这个影响比较大，影响比较大了。

0: 也有一个方面呢，就根种病的发生。我们现在也有一点根种病的发生。如果发生根种病以后，它没有血源抗病品种，它后期慢慢苗就慢慢死，慢慢死掉以后呢，它就灭长东西以后呢，大脑纵深，这时候呢，对产量的影响比较大，对产量的影响比较大了。所以讲，针对上述的问题，我们采取哪些措施呢？最好第一个呢，就是选这个高产这个中国抗疫比较强的品种，啊，最好是数据呢高度，现在低一点点。这根种病的发生区域一定要选抗根种病品种。 第二个呢，就是适量播种，一粒一粒播种要减少播种量。一般的旱地情况下，在直播期的9月底到10月上旬情况下，播种量大概200克左右，200到250克。这个水碟油菜呢，一般的300克左右，一般的300克左右吧。这个是蛋白的摄用量，一般的情况下在15到16公斤，高产情况在18公斤左右，不能超过20公斤。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开好三四沟，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三沟。 腰沟、围沟，在周围的排水沟一定要开好，一定要开好。还有一个丢围方面呢，就是一定要重视现在病和犹太那个救火快餐病的这个防治。这个今年呢，针对这个今年犹太导布比较严重，我们建议大家呢，对犹太的垒排期，在犹太的垒排期啊，这个使用多消做法、消除那个降低猪高这种做法呢，应该对控制猪高和抗导布的作用很好。我们以前在推广的基本上是控旺。
1: 或者说呢，尽量抗寒性，在犹太的5PA7左右啊，用这个使用多效素，一般的15%-25%到30%左右。但是现在像今年导布的情况，所以在今年秋播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了，这个农户啊，如果犹太长得比较旺，播种比较早的情况下，在抬高15厘米左右的时候，用西酵素20%到30%，用快导用这个15%-15%的多效素30克，这个进降低猪高。第七个方面就是硼肥一定要使用质量好的。
0: 平衡含量要1/600以上的，一般的情况下是500-600克。还有一个呢，就在擂台期和出发期尽量就控制硼肥。对于这些型油菜，就像辣菜比较多的情况，你可以种植抗黄藓类的驱导剂，像那个门打等光能的，用这些驱导剂的品种，或者人工拔除辣菜。还有一个，现在针对我们现在1.1播种，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原来现在我们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永翔的播种机，这个播种的质量很好。 但是呢，这几年出现了这么情况呢，去了漏肥的很严重，因为有些肥料啊，它下下去，它监控啊，它能够监控到土地播下去，它播的很匀，基本上没有漏播的。但是它监控不到肥料，有些肥料倒下去以后，它就把它口堵起来，化掉就把口堵起来了，去了很多漏肥的现象。一旦出现漏肥的现象，后期补肥它苗就跟不上。所以讲一点一播种，现在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播种量不能太大，就一般的在。 水田油菜的300克左右，第二个要注意不能漏肥，注意不能漏肥呀。像今年我们现在比较好的做法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讲水稻透过油菜，今年我们这个水稻透过油菜啊面积啊也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它那个开沟开的，它那个开的沟开的这个盘水量也比较低一点，所以讲透过油菜今年吃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就是包括的封闭渠道一定要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油菜浇灌的初期一定要喷施镁肥、磷酸磷钾。
1: 加这个防止脱臼、快断臂的这样的产量的提升有好处，有好处。下面我讲第二个方面，油菜播种前的准备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套化油菜的水分管理，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套化油菜一般的情况下，在收割前的10天左右就要断水10天。一般的像15号的这个播种这个能够收割的水稻，你现在前期就把水放干，对吧？那水稻灌浆期前年保持湿润就行，干湿浇地。
0: 这个方面呢，有利于水稻这个后期的灌浆成熟。同时呢，有利于油菜的播种。你如果前期如果现在前期比较干的情况下，你也会灌一个跑把水，或者一时候马上就放掉。你如果就是讲，收割的时候，你前年湿度很大的情况下，你这个时候基架就很难以作业，你那个播种的质量就差，熏苗的苗也不壮。还有一个，今年的再生稻部分的再生稻的二叉了，对于由于受这个稻飞虱啊，这个蚊子病的影响啊，有些情况收割迟了，长得不是很好。 如果打算种油菜的话，所以讲，如果这个情况你再闹情况呢，现在积水比较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开沟排水，你把水排掉。你如果水不排掉，你伤情不适宜的情况下，到时候种油菜都种不了。所以讲，水田种油菜，你现在最多的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一定要把田里面的水排干，把田里面的水排干呢，不能灌深水。到了灌浆期呢，基本上到了灌浆防汛期了，对吧？后期如果缺水，过一次跑马水，收割前的10天一定要断水10天，这样的伤情才有利于油菜的播种，才有利于基架的开沟。 这个种植芥莲稻的下场不能种植油菜，种植芥如果是你们哪个大户就像田的这个直播水稻的这个野稻比较多，种了芥莲稻，种植芥莲稻的下场绝对不能种油菜。如果芥莲稻种植油菜，芥莲稻的下场种植油菜的话，后来慢慢的油菜就会慢慢秀慢慢吃，到最后就变死亡，就没有产量，就没有产量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重点讲一下这个品种的选择，品种的选择了，这个任何品种都没有自成是美的品种。 也没有最好的品种，所以讲呢，根据气候条件呢、土壤条件呢，选择是否自己的品种才是最好的。一般的情况下，选择大棕树的，近五年来登记的品种，相对来讲有比较有保障。要选择重要的品种呢，要选择双低、双高的油菜品种。双低是什么？低芥酸、低硫酞。双高呢是高产高油，同时呢还要兼具耐寒性比较强的，对吧？耐质、耐力的那个耐离子的，抗耐菌耐病的、抗倒伏的。 这个耐裂角的最棘手的品种，但是现在还要注意个什么事情呢？因为不光叫产量，现在很多收购商都看含油率，所以讲你种植的油菜的品种，你一定要看看品种的含油率是多少，一定要达到45以上，含油率要达到45以上，对吧？含油率不是去油率更低一点，所以讲品种的含油率与最后的价值关系也比较大。还有一些农户呢。 他是说冬天利用的，把它比方有的像现在播的比较早的，或者是一代的，它冬天就起来，这个做菜有两用的。你如果是能够菜有两用的话，你一定要选菜有两用的品种，因为后面我这个品种我简单的讲一下啊，还要考虑品种的生育期，对吧？还有一些品种对蓬肥非常敏感，你这时候有对蓬肥非常敏感的品种，你蓬肥即使是蓬肥一定要注，这样一定要注，还有蓬肥的含量一定要达标。
1: 近些年来，有一些品种呢也不耐高温，像24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一个品种，在4月份的时候，那4月份的温度比较高，那这个紫开花，这个高温带病，它基本上不结荚，对吧？这个品种的抗性，这个也要注意，也要注意啊。所以讲这个品种啊，要注意这几个方面。当然呢，有些品种年纪间表现也不一定很稳定，它这个主要与这种的品种有关系，这种的品种不好，它的产量水平也就不高。所以讲呢，要充分发挥两种的优势。 那个稻油能够去呢，要针对这个致害呀、草害呀，它有做一定的问题啊，其他耐直播、耐滋、耐腻，这个抗病的这个中早熟品种，丘陵和旱地呢，这个保水能力比较差，营养元素呢也就是，比如说显得抗旱，对吧？耐低硼呢，这个高抗的品种。但我在有三区的这个品种呢，季节很紧张，就要选择这个季早熟的品种，季早熟的品种了。针对耕种病的发生区啊，要根据。 这个本地的这个森林小种类型呢，这个应用这个抗耕种病的品种，同时呢，结合这个晚播啊、打湿智慧啊等这个继续这个延防啊，这个耕种病的发展和蔓延，延防耕种病的这个发展和蔓延呢。这个品种方面呢，结合望江的湿地呢，这个近年来我们这个表现好的品种有哪些呢？这个像这个旱地油菜和稻油能做的，一般像明阿幺01、中油大501、惠新油97、秦油30。 P U 30我们做2年，自己都表现第一的，红油78.9这个品种，今年7.9厂一点，豪油85.8，大油88.8，天河油98，惠油50，正光20.3，金纺油、板油28，新油77，这些品种来讲总体还不错的。抗耕种病的品种，那么要不你们可能这个有些用户可能不是很不太清楚，一般的后面带个大写字母 R 的基本上为抗耕种病的品种，带大写字母 R 的，如果为 C R 的后面对 C R 的在后面啊。 后面的 CR 基本上为双抗品种，像我们目前生产当中哪些抗耕种品种表现还好呢？像惠油15啊，是吧？纺油13.5啊，华油15.0CA，正光20.3CA，华油101.5啊，这个华油15.0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抗耕种品种品种。还有一个呢，现在有一种高油酸的品种，油酸的含量基本上呢占到75以上的，你像正光20.3，华油3.20等这些品种啊，它油酸比较高。
0: 油酸的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是这个卖的价格也比较高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抗黄线类的品种，抗黄线类品种就是这样的，打的本花楼能打的，因为像这些情况是哪些情况？最好用这些品种呢？第一个就是这样，你小麦进到的情况，像周边的农户都种了小麦，你种油菜的，你最好种黄线类的渠道地，黄线类的品种呢，它那个小麦的漂移渠道地就不会对你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样，拉菜比较多的情况，你会种抗黄线类的渠道地的品种，你像01、10、惠农油。
1: 红叶78.9，华油15.0HR，惠农油这些都是这个抗黄线类、抗黄线类渠道基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菜苔专用品种，菜苔专门搞菜苔用的。你像70月2号，它是出盘期的 这个他的这个在这个菜台能力也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效益也很好。

接骨，像这个各位种植大户做出汇报啊，今年我们做了很多犹太这个品种试验的结果。我们今年做了抗根种病的这个犹太试验的结果，硅油 15R 平均的单产是232.17公斤，这个仿油 135R 这个是229.67公斤排第二位，稳油 206R 这个是223.92公斤排第三位，清油 GK4 这个是217.63公斤排第四位。虽然这几个品种的抗根种病能力是比较强的，产量都能够达到200多公斤，这四周的产量啊，就十周的产量。这个品种展示的，我们今年做了好多个品种展示。我们这个在阳湾做的品种展示的第一组试验，它的产量最高是中油加501，这个亩产是216.59公斤。第二位是这个信油5号，排第二位的是213.17公斤。这个金纺油是第三位，212.69公斤。这个第四位是02101，212.32公斤。这个红油789，第五位是209.57公斤。这个第六位圣光2003197.6公斤，这个品种展示的，这个我们在高市做的这个品种展示结果呢，第一位的圣光2003171.26公斤，第二位的呢是02101是163.25公斤，第三个是油眼300163.18公斤，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承办了安徽省这个种子协会的这个46个品种的试验。我把前几个品种呢，这个名称前四位的品种在这里向大家这个讲一下啊。第一位的，排在第一位的是辉星油97，产量是258.22公斤；排在第二位的是02101，是232.89公斤；排在第三位的是天河油98，排在225.78公斤排第三位；星云二号220.67公斤排第四位；红油789217.11公斤排第五位。第六位是华油加50，217.11公斤，排第七位是硅油152R，这个是215.56公斤。第八位是万丰油一号，213.33公斤。第九位是仿油135R，213.11公斤。第十位是华油加50HR，212.22公斤。所以讲，通过这些试验示范看呢、啊，所以讲我们认为啊，这就是讲。前面讲的这些品种啊是比较适合大户种的，但是你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吧？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选择早播的情况，你就现在珍惜长一点的品种；直播的话，你就选择珍惜短的品种。你如果想搞菜油两用的话，对吧？你就选菜油两用的品种。如果辣菜比较多，你就选发达这个作为种小麦的，你可以选用抗黄线类的驱动剂的品种。就这是品种这一块。第二个方面呢，我就讲一讲这个肥料的选择，肥料的选择。这个肥料呢？就是讲，目前呢就是讲建议大家呢用这个像这个控制肥，你像25-7-8的这个控制肥啊，还是效果25-7-8的一次装的控制肥，对吧？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一点。或者是22-11-7的这个控制肥啊，选用犹太菌用肥，最好是含铜量是0.15%的含铜量的这种犹太菌用肥。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铜肥含量啊。一定要达标，铜肥含量一定要。如果高产的情况，每肥一定要施，每肥一般的计时是2公斤左右。高产的情况施每肥施的这个效果也很好，对吧？这个铜肥，我讲一下这个铜肥啊，铜肥呢，现在就是讲呢，市场上这个铜肥质量不达标的，可能这个是也比较可能比较多一点。像根据我们这个县的这个土壤样品的这个检测结果、啊。我们这个现在缺铜的这个症状呢比较多，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讲呢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选择这个生产销售单位是选择那个大公司的，对吧？正规品牌的铜肥，这个更有保障。你看公司的名称呢、地址啊、电话啊含糊不清的，这样质量就可能有问题。第二个就是讲呢，如果是自行这个铜肥这个是微量元素，它现在好像不需要办理这个肥料登记证，不需要办理肥料登记证了，但是。这个含量真正的铜肥就是这样，第一大写的字母 B 啊，表示全铜的含量。你用大写字母，那袋子上标明了大写字母 B 的含量是10%以上的，这个就基本上可以。一般的铜酸的含量是17%以上，你要有的这个磁力铜是20%，有还有12%的15%的，你至少要10%以上的铜肥才是正宗的。但是在今年，我们的市场上看到很多标为三氧化二铜。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三氧化二铜、BRO3的标这种铜肥的，即或者是标铜。

0: 农家美的这种重肥可能就是讲含量不达标。如果按照分子量计算的情况下，三氧化二铜群硼的含量、群级的含量只有30%，只有30%。所以讲，这个一定要买袋子上标明大写字母 B 这种含量的这个重肥，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讲，建议大家生产当中，一般呢就这样用硼砂啦，硼砂的质量比较好，对吧？加个1公斤，加个2斤，或者使用磁力硼，是吧？像五代乐德克，或者是至少45%以上的这个硼肥啊，所以讲这是硼肥的选择非常关键，硼肥的选择非常关键的。这个肥料呢，就是讲这个是选择这个控湿肥，这个犹太的军用肥，对吧？这个犹太军用肥啊，所以讲这是肥料的选择。第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播栽的方式，播栽的方式，它大概有点二十。当然，我们望江目前播栽的方式也主要是哪几种呢？一种呢就是一体机种肥同播，第二一个就是敏恩套播，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农户的像育苗育栽呀，种植大户的秸秆全粮还田以后，这个无人机飞播啊，这个撒人工撒播啊等，像坦江育苗高密度育栽呀，像我们县里示范多年了，效果都很理想。那今年我们也想示范的这个播体的大苗育栽或者大苗育栽呀，这么样的情况采用一体机种肥同播呢？像我们建议，如果是秸秆能够打很犁田的情况下，你尽量把秸秆打很犁田，秸秆能够打很犁田的，尽量把秸秆打很犁田，采用一体机种肥同播，尽量调播的这种方式，采用这种尽量调播的方式。对于秸秆为了犁田的点块，对吧？发展是水稻收割期的，只有中下旬收割比较迟的，我们建议大家采用敏耕套播的方式。这个敏耕套播方式，我们从2022年开始做起，这个每年的面积都很大，面积都很大。第二是这个这种技术啊，有很多的优势。我下面这个为什么我要推广这个免根套布油菜呢？对吧？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油菜啊，它的这个给它的秸秆处理很难，这个秸秆发现质量比较差，对吧？这个还有一个呢，它那个秸秆多了以后，它那个撒播的那个油菜籽与土壤接触，你不能接触，所以去苗也很差，对吧？所以讲我们现在就是推广这个水稻套布油菜。水稻套布油菜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种子直接与这个土壤接触，土壤接触啊，它这个伤情比较适宜，去苗比较整齐。第二一个呢，就是讲你水稻套过油菜，它溜高桩的多少呢？有45厘米左右，它高溜桩，它后面上面的秸秆就很少了，它上面的秸秆大概就一点，对吧？你粉碎以后，它全量还田以后，它基本上能够解决秸秆全量还田这个影响油菜这个去苗就全苗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就是讲有些这个像有些播种期比较迟的。这个稻啊，它收割期比较迟，你如果等秸秆打成以后再旋耕，那你前头搞到你就很迟了，对吧？如果10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再采用敏耕套播，敏耕套播的情况下，它就是两个水稻收割前就直接播种，直接播种了。还有一个，它是敏耕的，敏耕呢，现在用那个原本开个一开沟啊，它这个沟开的不往下，那个它开的很少。第二一个呢，它没有旋耕，它没有旋耕呢，土壤含水量就少一点。所以讲，今年我们这个县的这个套播的油菜的长势啊，普遍呢比一体机播种呢产量还是要高一点点，因为它排水条件好一点。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它很简单，对吧？这个套播油菜就是水稻播种前呢，水稻收割前把种子播下去，对吧？最后是开掉沟就行了。这个操作很简单，这成本也很低。一亩就是飞王费加个这个飞播的加个开沟的费用，是吧？30多块钱，对吧？这个费用很低，还有呢产量水平比较高，基本那个增效比较明显了。这个就是讲这个水稻的秸秆呢，我们也连续做了几年的试验。就像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秸秆全量还田的亩产是144.6公斤，报到犁田是166.97公斤，一亩就这样，犁田和还田增加了22公斤。
1: 好的，那张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2: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表肿块不疼，也请各位不要忽视。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治疗和预防。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5: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路边一次顺手的点痣，在半年之后呢，竟换来了一纸黑色素瘤诊断书。在半年前呢，陈先生发现自己的左侧足底长了一块黑色的肿块啊。散步的时候呢，见路边有人点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散步哈，或者是街边小摊上会发现就有这样的一个点痣的这样的一个摊位啊。然后呢，他就顺手的给点掉了。前不久啊，他因为左侧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就医，确诊为了黑色素瘤，而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那颗被点掉的肿块。这样的教训其实并不是个例啊，就是有些人身上莫名其妙的就长出了一些小块包块，总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肿块也正是你身体发出健康的警报。体表肿块呢是什么？就是指长在皮肤啊，或者是皮下组织等浅表部位的异常突起，而且呢，它是源于皮肤的附属器，包括脂肪啊、血管呐、淋巴啊这样的组织。当然，多数其实都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肿块往往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质地很柔软，包括它的边界也很清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发现你的肿块是坚硬的，而且是固定无痛的肿块，可能就要警惕到恶性的可能了。那临床上也会有几种表现啊，如果说等会儿我说的这几种表现大家有的话，就要尽早的去就医评估。像这个反复发炎红肿啊，典型代表呢就是这个皮脂腺啊，这个囊肿啊。如果说发炎了，它会红肿疼痛、化脓破溃，反复发作，也会引起像慢性的痘痘啊，不仅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还会影响就是刺激到一些局部的组织啊，增加病变的风险。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会及时的去处理掉啊，只是手术完整的摘除到你的囊壁，才能够杜绝复发啊，包括严重影响外观啊，就肿块长在暴露或者是受摩擦的部位，那建议就择期的切除。像颈部啊、手背啊、足底啊这样的一些包块，即便啊没有不适，长期的外露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负担，而且呢有一些部位啊就频繁的去摩擦刺激，更会加重到肿块的变化，尤其是色素痣，那么也是建议就是择期手术去切除，那兼顾到美观和健康。 还有就是短期的迅速变样，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肿块，短期内它迅速的增大了啊，然后呢质地很坚硬，推之不动，边界模糊，或者还伴有像这个皮肤的破溃呀，反复的出血呀，持续的瘙痒疼痛啊，周边冒出小黑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到皮肤恶性的病变。对色素性的皮损，可以对照 ABCDE 原则啊，就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像形状的不对称呐、边缘的不规则呀、颜色的不均匀啊、直径超过6毫米、近期突然隆起或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像激光啊、冷冻啊、药水点痣，或者我随意的去切取部分的组织。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由专科医生啊来完整的切除后送病理啊，以免延误到正确的诊治。像这个诊断不明确者啊，这个如果说肿块性质没有办法去明确啊，良恶难辨，仅凭你的肉眼观察或者是触诊难以区分的，那么病理检查其实才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还有这个预防体表的肿块，就日常防护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做好像防晒呀，长时间的外出去涂抹这个防晒霜啊，佩戴遮阳帽，减少紫外线的损伤，皮肤清洁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包括就是如果说皮肤特别痒的话啊，前段时间像我的皮肤就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切记不要啊一直去挠它，因为你越挠它就会越痒啊，少摩擦，少抓挠，小伤口要及时的去消毒护理啊。清淡饮食其实也很重要，就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压力大爱喝奶茶，爱吃甜食，其实这些对于自己的一些皮肤状况也是不好的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日常是要自查，摸到新的肿块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去讲到的，就是体表肿块不疼也别忽视掉啊，因为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小问题啊，我不管它或者是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还好，有一些万一不懂把它碰了弄了，反而会有一些重大的隐患啊。在这里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方面的健康知识。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的治疗和预防啊。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才好，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牙齿的松动脱落啊，牙龈的肿痛其实成了常态。那么老年人难道真的是老掉牙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吗？啊，其实啊，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了8020的计划。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80岁依然拥有20颗功能牙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马上到9月20号是今年的全国爱牙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副主题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陈主任呢，也是和大家来去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陈主任在复杂的牙齿缺失重建啊、牙周治疗和种植牙领域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说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怎么防、怎么治啊。陈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朋友好，各位老年朋友好。
0: 好，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您啊，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老了掉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从这个医学角度看，就导致老年人掉牙的罪魁祸首，您觉得到底是什么？
1: 应该是牙周炎。
0: 牙周炎。
1: 因为牙周炎从一开始的发病到最终的这个牙齿自然脱落，它可能需要一个20年以上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造成一种错觉，就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老了，牙齿脱落了。其实自然的这种牙齿脱落，除了外伤以外，我们一般都是发现是牙周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阻断炎症的发展，到最终牙齿的骨头没有丧失了，所以牙齿支撑的骨头没有了，所以松动脱落。
0: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
0: 是很多年前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注意、不讲卫生，导致这个情况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呢啊，在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种热线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转眼都飘
1: 散如烟，我曾经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想问陈主任一个问题。那今年的爱牙日强调的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那口腔的健康跟全身的健康，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呢？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牙周炎就是如果说你有牙周炎，那么和糖尿病这种代谢疾病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
2: 那我们发现就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有牙周炎，那么他治疗的效果就是不确定性就增大了。那么反过来，就是你得了牙周炎就容易得糖尿病，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更容易得牙周炎。
1: 哦，他其实他俩是
2: 就是互相就是影响，
1: 互相影响，
2: 加重疾病的发展这种关系。
1: 就如果说得了其中一个，那可能另外一个也
2: 容易有这种倾向，
1: 有这个倾向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联系能够在一起成为联系，所以也提醒大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8020的目标，就是80岁拥有20颗的牙齿。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吗？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一些努力呢？
2: 那么我观察一个临床有个现象啊，就有些患者来找我。老年患者，你看昨天和前天我有两个患者，一个是80多岁，一个是88岁，那么他种了1-2颗牙齿，其实他口腔的牙齿是超过20颗的。我们观察这个除了遗传基因以外的话呢，他的口腔卫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口腔里的余留牙齿数量是超过20颗的。那么年龄和存留牙齿它有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
1: 就是它不是说是因果关系，因为也有可能别人到岁数大的时候牙齿也很好，
2: 对，
1: 也有可能很年轻的人不保护好牙齿的话，那个牙就惨不忍睹，是不是？
2: 如果没有牙周炎，如果没有牙周炎，即使我们缺牙，它可能是3颗5颗，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缺牙，也不可能是一种就是说不可挽回的这种结果。因为你牙周炎造成的大面积缺失牙齿，它的治疗无论是做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会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也说，就是牙疼不是病，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就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必须就到医院去看牙了。因为以前老一辈说实话特别能忍，那个牙疼的都可能晚上肿起来睡不着觉都忍着。您作为经验丰富的牙科医生，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2: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全科口腔医生经常接待的这种治疗疾病的啊。那么我认为只要你出现冷热敏感，或者说你吃完东西这个疼痛啊刺激以后有疼痛了，或者你咬东西有不舒服有酸疼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早期牙病的信号，一定要早看。早看它付出的代价，比如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治疗效果，都是优于晚看的，所以一定要早看。那么我做不到早看又怎么办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半年去任何一个正规的医院挂一个号，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症状的。
1: 就是其实一开始在牙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显露不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2: 对，没有主观的症状，没有症状，但他有的有问题，他没有症状，所以还是要医生的专业的早期的预防性检查。
1: 预防性的检查，
2: 排除早期疾病。
1: 所以特别是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在3-4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有一些措施来保护他这一辈子的牙齿。
2: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口腔健康。我们追溯到牙齿刚刚换完的时候，那早期的那12-3岁小朋友，他牙齿刷得不干净，可能就是早期的一种牙龈轻微的出血，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期的虫牙，早期的虫牙它是没有任何疼痛和酸痛的，它没有症状，但是依然能发现，早期发现，那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看就有点可惜了，
1: 特别是到有的时候可能看也未必能够
2: 保住这个牙齿，
1: 对，这个就很遗憾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牙齿的这个健康问题特别的重要，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言，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回复。
3: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 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我们关注到直播间啊，有朋友问说，陈主任，我去医院找他看过牙，这个技术非常的赞啊。今天应该是有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曾经的患者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您好，我今年72岁了，下排牙几乎掉光了，已经快5年没有好好的吃过肉了。去这些一些小医院问过，说我的这个骨头太薄，种不了。那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去大医院还有救吗？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2: 那么我前面有一个患者，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他的下颌骨的话呢，也是戴了长期的活动假牙，老是固定不了。那么他的岁数是应该是78岁吧。那么我给他下颌整个从左侧到右侧都做了一个，相当于围栏的那种增宽的一个骨的技术，那么由于他年龄比较大，我给他是左右分开进行了一个骨增宽的技术，那么大概经过了5个月以后，我给他戴上了种植的临时牙。那么这个种植临时牙又用了半年之后改成永久牙。那么可能前面这4个月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骨头不够宽嘛，我们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技术让它变宽。那么变宽了一般就可以进行种植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增高。那么我们只要记着，我们的体检身体没有问题啊，没有大的问题，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我们操作起来，如果准备的充分，创伤可以控制，术后反应也很小，都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和检查。
1: 啊，就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检查之后，由医生来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个体的定制一些方案。
2: 对，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像这个牙龈出血呀、红肿，包括口腔异味，这些是不是牙周炎的，就是牙周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老年人怎么去进行一些自我判断？说实话，可能现在中年人或者青年人对于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认知度会更高一点。老年人以前可能有一些刷牙，他晚上都不会刷，那他怎么去自我判断这些问题呢？
2: 其实我建议就是，无论你牙齿怎么样，你都应该一年或者半年去到医院去牙周科去洗个牙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口腔卫生不太好，就洗一次就解决了，然后你仔细刷牙。那么如果牙周比较重的话呢，可能分好几次，一步一步的去深部的清洁，还是借助于专业的医生去治疗，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瞎琢磨。
1: 您说到洗牙，我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年洗一次牙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洗牙不好，会对牙齿的健康反而有问题，或者让这个牙有松动啊。您作为专业的医生，今天来给我们辟个谣好吗？
2: 因为洗牙其实讲白了就是帮助你把你刷牙不彻底的地方帮你做个刷牙而已，只不过把这个刷牙的牙刷改成了医疗洗牙的设备而已。那么就等于说你洗澡没洗干净，小朋友洗澡没洗干净，让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后背洗干净一样道理，就背面的地方可能没刷干净，就讲白了就是清洁而已，
1: 就是清洁，
2: 当然不会把牙齿清洁坏。只要这个医生规范啊，不会清洁坏的。
1: 不会清洁坏的，因为可能有的人刷牙他只刷到一些表面上的啊，
2: 365度你没有刷干净的就不行的。
1: 对，也很难完全都能刷到啊。
2: 包括我们自己也刷不到，就是可能我去洗牙的时候，我可能有3颗5颗牙没刷干净，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没刷干净，就是洗牙是一种对自己刷牙的补救，但不能变成依赖性去刷牙。
1: 说的特别好，这是一个补救的方式，或者说一年一次的一个大的清洁。大清洁。那刚刚你也说到小朋友，那这个如果是洗牙的话，小朋友可以做吗？大概多大到多大之间的人都是可以去洗牙的？
2: 只要牙齿长出来了，你没刷干净就要把它刷干净。刷干净的方式要么自己刷，要么医生帮你刷。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理解洗牙了。
1: 所以今天陈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个洗牙的问题大家应该了解了，而且哪些人适合或者说可以去洗牙啊，这大家也都清楚了。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这个牙齿如果松动了啊，有人说哎我牙松动了怎么办，是拔掉好还是保牙好？就您作为这个牙周专委会的常委啊，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2: 那么牙松动我们分析是就牙根感染的还是牙周感染的。那么牙根感染呢，可能就是牙体牙髓科的医生完成的问题，只要能消除感染，这个牙根呢松动一般都能愈合。那我们重点谈论今天讨论的牙周的炎造成的松动。那么牙周炎的松动一定要区分是前面的牙齿还是大牙，因为前面是一般都是一个牙只有一个牙根啊。那这种牙的松动的话呢，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早期的急性松动的话呢，一定要拍摄 X 光片判断骨头吸收到什么位置了。如果说有的人他牙根骨头吸收的一半了，50%了，非常松动，那么这个时候他骨头吸收引起的松动是可以保留的。它是一种创伤，也许有创伤加重。那么如果牙槽骨吸收达到70%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能不能保留要分解，就是可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那么对于大牙，有的牙有两个根有三个根，不能够通过松动来判断能不能保留这个牙齿。那么有的牙槽骨它可能两个根完全没骨头了，剩余一个根依然有骨头，它也不松。那么对于这种牙齿应该是早拔了。所以不能够单纯通过松动来判断牙能不能拔。那我讲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糊涂了，就一句话，你觉得你的牙齿有没有松动啊，还是松动怎么样，到医院看专科的医生，必要的检查 X 光片检查。然后大概率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手段是对很多牙槽骨吸收在60%都可以保留，
1: 就如果医生评估觉得可以保留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保留。
2: 因为我觉得我的门诊有的患者说他牙齿100%拔掉了，他自己说的，也看了不少医生。我说我们试一试，因为你年轻，结果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很多需要拔掉的牙齿。虽然我种牙，但同样我保留很多牙齿。因为现在口腔的再生技术，加上患者的自我保护，这个口腔卫生处理得好，确实可以保留很多很多松动的牙齿。所以这个方法目前已经很普及了，不是什么很深奥的技术。
1: 所以您虽然说是种牙很厉害，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拔牙，能保的牙我们尽量是要保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们在种牙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我种一个第一磨牙，那么前颌牙也松动，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判断这个牙齿一半骨头有了，一半骨头没有了，然后我们又缺牙，那我们在种牙的同时可以让另一半没骨头的牙根的骨头表面我们进行处理，以后也可以让这个骨头长起来。所以就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你首先你能够保住松动的牙齿，你才应该可以开展种植牙。
1: 对，就是保住了以后再开展啊。我们直播间有几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是您的患者啊，都给您点了赞，而且说陈主任很专业。所以专业的这个主任进到了我们的这个空中医院之后，大家如果说在口腔方面，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啊，有问题，我的牙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疼了好了，明天我就不管它了，我就忘记了。就这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今天的陈主任嘉宾啊进行咨询。那比如说老年人牙龈萎缩之后啊，这个牙根暴露就容易得我们说的根面龋，对吧？那这种蛀牙和普通的我们的蛀牙有什么不同，它能不能预防呢？
2: 那么我们的根面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牙龈退缩以后，退缩以后的话呢，两个牙之间的深部的地方很难清洁，造成菌斑聚集龋坏了。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及时的清洁，第一步可以预防根面龋的发生率。那么第二步，如果已经发生了根面龋，我们可以借助牙周的手术，牙龈翻瓣以后进行修补，只是增加了根面这个龋损的修复的难度，因为它有出血，所以都是有办法的。
1: 都是有办法的，
2: 都是有办法。
1: 但是对于这个，它难度会不会更复杂一点？
2: 只是说增加了手术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面，增加一个项目而已。难度增加了一点点，并不是造成难度大我治不好，不是这个概念。
1: 不是这个概念。
2: 不是这个概念。
1: 这个大家要知道了。
2: 也很容易治疗。
1: 其实是比较容易治疗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老年人刷牙，或者说老年人也有使用牙线的，当然不是很多啊，冲牙器，就比较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2: 就这个牙线你要选择的时候呢，它这个不能太硬了。不能对牙龈产生损伤。第二个就是牙线的使用当中的话呢，它依然只是说对正常的牙齿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老年人牙缝变大了，这个牙线的那个 效率呢就会下降了，还是选择一种牙缝刷、间隙刷更理想一点。
1: 就您的意思，可能牙线对于中青年人更合适一点，
2: 很好，
1: 但对于老年人，因为生理原因牙缝变大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清洁。
2: 更好的清洁，对
1: 啊，所以我们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2: 间隙刷、牙缝刷、
1: 牙缝刷、间隙刷，这样会更好一点啊。这大家注意。
2: 那我不推荐用冲牙器。
1: 为什么？
2: 因为冲牙器它像一个水流冲击的话呢，它可以冲掉大块的食物残渣，但牙面表面的菌斑是冲不掉的。
1: 所以它并不是说能够弄得很干净。
2: 冲牙器可以说用在第一步，
1: 是，
2: 但是你一定是在用完以后要用间隙刷、牙缝刷。
1: 那对于比如说中青年人使用的这种牙线啊，您觉得是不是已经就够了？或者说除了用软一点的就可以了？
2: 我觉得就是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就可以了。
1: 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早晚刷牙。
2: 对，我认为只要吃完饭就应该清洁用牙线。
1: 那您说的这个有效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
2: 就是、用一个牙齿，它有好几根位置嘛，就你把每个位置都刷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牙刷的外形，还有牙刷这个使用时间，加上你的手的一个动作，都会影响你清洁的效果。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当然我其实曾经也有这个熟悉的牙科医生跟我们说，说市面上会有很多种的所谓的牙刷或者是各种功能的牙膏，但是他说我一般都去买就是价格比较实惠的，我觉得只要好好刷牙就够了。那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2: 我觉得牙膏的话呢，就是除了你有一些比较能够脱敏的牙膏之外，我觉得牙膏差也都差不多。主要是牙刷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1: 牙刷要一个月更换一次啊，这个就是专业医生的推荐了。
2: 因为它的刷毛的弹性会在下降，那么它的刷的效率会下降。
1: 那这个硬度呢？因为市面上
2: 中等吧，
1: 中等，
2: 太软了也不行
1: 啊，太软了它的这个清洁能力。
2: 主要还有就是我们手臂持有牙刷这个刷牙的给牙面的压力不要太大，用太大牙刷干牙损伤了，刷的力量不要太，增加刷牙的频次，角度，不要增加力量，
1: 不要增加力量，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刷那个牙刷都变形了，
2: 对，很可怕的
1: 啊，这个就是很可怕的，这大家要注意了哈，
2: 就像是我们洗衣服把衣服顶子洗坏了一样，
1: 非常的生动啊，所以如果说大家。

0: 在刷牙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看我刷了牙，我那个牙刷都变形了，这个不是好事儿啊，这个对你的牙会有一个巨大的损伤，还是请大家要注意。那很多老人缺了一两颗牙会有这个观念啊，就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啊，我就不管它了。这个长期缺牙如果不修复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1: 这个牙齿它是一个互相依靠的一种紧密的排列，那么如果当你缺了一颗牙以后，要尽快的，无论是什么方案，你要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不然前颌牙齿会发生轻微的移动，上下牙也会发生移动，时间久了整个牙缝会变大，这是病理性的，就是因为缺牙造成的牙缝变大，所以要尽快的把这个位置给它修复起来。
0: 嗯，那有人问说牙缝变大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啊。
1: 增加清洁难度，增加根面龋的发病率都来了。
0: 嗯，就是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连锁的反应啊，因为清洁难度牙缝变大之后很多都清洁不了，特别像你看我们牙线用了也没有用，这个都是问题。那目前就是缺牙修复主要是有像这个活动的假牙呀，还有固定桥和种植牙，那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就老人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1: 那么在这一点我先提一下，来固定桥一般只是缺一两颗牙齿，通过前颌牙给它做个牙像帽子一样给它套上去，那么我非常反对做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虽然它是固定的不需要拿下来，但是它会损害自己的天然牙齿。那么我认为这个活动假牙虽然它有异物感，那么对于好多老年人，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人经济费用的问题，这活动假牙如果你做得很就算合格吧，它也有很好的咀嚼功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活动假牙不太好。虽然我现在就是做种植牙，那么种植牙虽然很好，但是我们要区分开来，不能够承受复杂手术的种植牙费用的，那么首选依然是活动假牙修复。
0: 嗯，
1: 活动假牙修复不等于低效率，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可以吃硬东西。
0: 嗯，
1: 只不过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已。
0: 嗯，
1: 所以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是非常好的修复体。
0: 嗯，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把活动假牙摒弃掉，全部都是种植牙齿。
1: 嗯，
0: 两个应该是各有利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有一个患者是我上研究生的一个同学，他父亲，
0: 嗯，
1: 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的活动假牙，我认为3-5年就不太好用了，结果他用了10几年来找我。
0: 用了10几年，
1: 对，依然好用。
0: 那他是怎么保护的、维护他的？
1: 这一点我们也提到一点，因为有的患者啊，你很难用现在的科学理论去解释他的适应性问题。
0: 嗯，
1: 他非常容易耐受这种活动假牙，就是这个假牙的嘴里面它是很松的，但它依然可以通过舌头啊、嘴唇啊这个肌肉的平衡力量来维持它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活动假牙如果做得很好，加上患者的耐受性很好，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0: 嗯，那对于不同的患者，其实您也会有不同的建议，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适合他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理论是教条的，但患者他的诉求是千变万化的。
0: 嗯，
1: 而且有的患者他真的没法吃饭，他又没有经济实力，你不能告诉他这种活动假牙不行，必须种牙。从这点来说，无论从医疗上还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初衷啊，那是都是不好的。
0: 嗯，
1: 应该给予活动假牙更重新的定义。
0: 嗯，
1: 优质的活动假牙做好了，效果非常理想。
0: 嗯，其实就是优质的假牙做好了，活动假牙做好之后，也许它不一定就说比不上我们所谓的一些种植牙，因为也要选医生或者他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因为我们是直播嘛，
0: 嗯，
1: 尖锐的问题我们不好去说太多。
0: 嗯，
1: 那么我认为就是你的固定假牙如果做的咬合不太好，
0: 嗯，
1: 您还不如做活动假牙，
0: 嗯，
1: 因为活动假牙更便于修改。
0: 嗯，这个大家要明白了，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制定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牙齿的修补的方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首先我的牙齿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牙齿有问题，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预算又有多少，这个跟医生要讲清楚，那么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去为大家制定个体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为什么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推荐老人去做种植牙？确实活动假牙有它的优势，但是也会有推荐说，哎，可能种植牙比较适合更多的老人，它比传统的假牙，我们说它出现了一定有它的优势，它好在哪儿呢？
1: 那么种植

0: 讲牙，
1: 嗯。
0: 你只有把种植牙根，人他是用一个钛的种植体来代替我们丢失的牙根。如果你能够把种植牙种的位置特别好，又能够把缺失的骨头恢复好，又能把萎缩的牙龈恢复一部分，那么你这个种植假牙就算非常合格、优秀的种植假牙。如果你做不到，那你这个种植假牙其实还不如做活动牙。
1: 这个大家明白了啊，好，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想问一下，这个漱口水对保护牙齿有好处吗？
0: 我们现在对漱口水的定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化学制剂的漱口水，一种是含有药物成分的漱口水。那么无论哪两种漱口水，我们一般都是推荐患者洗完牙以后啊，手术以后啊，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啊，代替用个几天、三五天、一周。那么不能作为平时日常的一种，天天用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舌头上的我们的解剖结构啊，会出现一些对它这个出现什么变黑呀、麻木呀、黏膜刺激啊，它都是有的。
1: 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觉得我用了漱口水之后，我的口腔会很清新，所以呢，就家里长期放着这样一瓶。比如说我吃完饭之后我不刷牙，我漱口，这个方式其实您是不推荐的，是吗？
0: 它不可能清洁多菌斑，不可能清洁菌斑，它只是对于说我们不方便刷牙是一种临时的一种控制的一个方案。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漱口水的这个定义，应该心里也有明白了啊。另外，还有一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患这个糖尿病十几年了，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最近有几颗牙松动了，我想拔掉重新种，但又听说糖尿病人不能种牙，是真的吗？我该注意什么呢？
0: 那么我现在在门诊当中，如果患者说我有血糖高、糖尿病，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这种平均的血糖，然后再查一个空腹血糖。那么只要达到这个和这个正确的这个正常范围吧，我们可以接受手术。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一些细节而已，
1: 就
0: 只要
1: 可能
0: 控制好就可以做，
1: 不是说不能做
0: 可以做，
1: 啊，检查要做，
0: 对，
1: 然后会稍微要控制点麻烦一些，是
0: 对。
1: 这个意思啊。所以要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的啊。另外有一位是假牙不太舒服的朋友说，陈主任，我戴这个活动假牙5、6年了，现在牙龈萎缩，假牙经常掉，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而且把旁边的牙齿也都磨坏了。这个换成种植牙的话，受罪吗？
0: 首先这个牙齿就是你戴了5、6年，这个变松了，就说明我们的牙床和原来牙齿之间这个密合度在下降，大小在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么你重新做新的活动假牙，那么如果做种植假牙，依然要提前检查，做一个 CT 的扫描，看看你的骨头的宽度和高度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满足。如果能够直接满足，那就直接种牙；如果不能满足，那么这时候需要做一个干预，就这个牙槽骨要增宽增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难度、它的风险，你能不能接受？
1: 这个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该怎么办？
0: 你做活动假牙，
1: 就还是要做活动假牙。所以大多数的患者，您觉得他们是能接受的吗？
0: 轻微的缺损都很简单，特别复杂的就是看患者的年龄啊、身体啊、耐受度啊，这都要充分评估一下。
1: 都还是要充分评估的，因为牙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问题啊，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那比如说啊，种植牙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全身和口腔的全面的评估啊，就是到底要做哪些？有人就不理解，说不就是一口牙吗？我直接去做它，做掉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会那么麻烦？
0: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就心血管发病率的升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做些种植牙，它首先它和我们那个复杂拔牙是一样的，是一个手术。首先要排除一些明确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比如我们有的人他做过心脏支架，得过脑梗，那么长期吃他汀的这些患者，那么口腔里比如最常见是患者他吃阿司匹林，
1: 对，
0: 那么抗凝药物，还有这个做完支架以后，
1: 对，
0: 他血脂控制水平合格不合格呀，都是要评估的，
1: 都是要评
0: 这是
1: 估的，
0: 全身评估，
1: 全身评
0: 血
1: 估，
0: 糖、血脂，有没有服用抗凝药物、降压药物，都需要评估的。那么专科评估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 CT 扫描，去看骨头，那口腔呢看牙龈，CT 是看骨头的，口腔检查看牙龈了，骨头看好了，牙龈看好了，全身没问题了。OK，可以开展种植了。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的啊，或者有一些降压药，就是拔牙或者是种牙前，他们需要停掉吗？
0: 他汀类的药物是不能停的。那么阿司匹林是这样子的， 那么阿司匹林它可能是对于我们经常要患者评估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医生评估他能不能停药，它对于我们口腔来说，可能就是个术后出血的问题，会延长出血时间，增加出血量这两个问题。那么患者如果说我们为了我们口腔的临床的这种安全，我可能不出血了，出血量少了，患者跟我之间没有纠纷，那么带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他对于他平时他的脑梗或者他做支架之后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隐患了。
1: 对，
0: 那么我的临床患者，我会让患者自己选择。那么我不建议他停阿司匹林，我不建议他停这些其他药物。那么我会告诉他，可能你的出血比你平时我们正常人会多个两三天。那么我会加压缝合呀，增加这个压迫止血呀。那患者他理解了，他同意了，我们依然可以合作愉快。全身安全大于口腔的医疗安全。
1: 是的，因为口腔是一个局部的，但是我们这些
0: 相对
1: 药
0: 简单一点，
1: 相对
0: 对，
1: 简单，但是我们吃的这些药可能是更加的，对于
0: 不
1: 身
0: 改
1: 体
0: 变他原先的这种身体的状态，
1: 状态啊，所以在病人的理解的情况下啊，我们相互
0: 信任理解，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一类的问题，要提前的及时的告知自己的主治医生
0: 对。
1: 啊，我正在吃什么样的一些药物，我的身体可能长期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评。评估，让大家啊，既知道知情之后再去做一个选
0: 对，
1: 择，这个很重要。那很多老年人去咨询种牙缸，其实你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牙槽骨薄的问题啊，种不了。那遇到骨头条件差的情况，这个医学上的补救，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骨增量这些技术问题，在您这儿是问题吗？或者大多数的医生一般会怎么去解决？
0: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技术，基本上都能完成种植牙治疗。有的患者条件特别差的，我们可以做一种种植牙辅助的，那种互动移植，也是可以
1: 也是可以
0: 的，
1: 的，
0: 不是种植固定的，种植活动移植，
1: 那这个复杂吗？或者耗的时间会？
0: 我觉得都可，我的临床当中都出现过这样的病例，而且不少，都可以完成，
1: 都是可以完成
0: 对。
1: 的，因为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主任，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包括整个的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他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啊。还有一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陈主任听说种牙要拿这个电钻在骨头上打孔，他觉得我特别害怕，我也怕疼，而且我的血压有点高，一紧张就会飙升啊。请问现在种牙有让人睡一觉就弄好的技术吗？
0: 那么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目前我们没有全麻，我们做的是局麻，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心电监护。那么还有你刚才提到钻头在骨头里面钻，这是一种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牙根匹配的这个外形，我们有专用的工具。但是一般这个被动啊，我们大概一个牙齿被动大概需要2分钟就结束了。其实我们准备工作很充分，我们一般单纯种植这颗牙齿，可能就3、2分钟就结束了。
1: 但是患者他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牙科的场面，嗡嗡嗡嗡的作响，会觉得很害怕
0: 现在的钻针没有这个声音，
1: 没有这个声
0: 没
1: 音
0: 有这声音，
1: 啊，所以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就你们不用全麻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医院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工作当中啊，不用全麻可以完成，所以两个原因没有使用全麻。
1: 所以没有使用全麻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前年种了2颗牙，但是最近感觉咬东西有点使不上劲儿，偶尔还有点这个牙龈发炎，这是不是您说就是有医生讲有并发症啊？我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0: 我们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要看是咬合的种植牙冠的咬合问题呢，还是种植牙根，骨头吸收的问题。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检查咬合，第二件事情拍一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萎缩。这因为牙龈出血的话呢，有可能是这个牙冠，也可能是牙根的问题。
1: 还是要去拍个片子去看一下。
0: 首先检查咬合，检查咬合，同时看看这个牙冠是粘接在牙根上面的，还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如果是粘接的话呢，有可能里面有残留的粘接的材料在里边，还有可能这个骨头萎缩造成牙龈发炎，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但是不管哪个原因都能解决。
1: 都是能解决
0: 对。
1: 的，然后可以，如果说他不管他会怎么样？
0: 那如果不管它，那可能会这个症状会加快，而且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它会比自己的牙齿发病速度更快。 所以一定要尽快看，
1: 还是要尽快看，不能拖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那您擅长这个复杂的软硬组织缺损的一个重建再生的治疗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疑难病例呢？其实，在您的门诊应该疑难病例挺多啊。
0: 其实就是说我种牙的时候，可能这个骨头高度不够了，其实你就把它骨头变高就行了。还有就是牙龈变薄了，我们把它变厚一点，把它那个增加的它的这个厚度，增加它的宽度。其实这个技术，大部分合格的医生都可以做，不是什么特别疑难的。
1: 但是您有点凡尔赛，就是在您这儿可能都不是很难的问题，别人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啊。就是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典型的，觉得也是花费了一点心思去解决的病例呢？
0: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师吧，我们一个老师他就是前上个月，他说我这前面上面5颗牙都松动了，下面有4个牙松动了，要拔掉9颗牙齿。他问我说这个拔完怎么办？我让你常规拔完之后，你等3个月再来种，然后种完这个再等4个月，大概7、8个月。他问我伤口怎么办？我说那也是啊，伤口怎么办呢？我说要不我说我们做这个牙龈，就是维持它的这个外形。但是他也有顾虑的，他也很有顾虑，因为一旦做这种复杂的，又要牙龈长起来，又要骨头长起来，还是很麻烦的病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叫即刻种植嘛，拔了直接种，但是他有个要求，就是这个骨头呢，骨板要完整的，这骨头不能吸收太多啊，一旦你萎缩之后，你种完了，牙龈退下去很难看了。因为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过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吗？那个牙擦素牙很长，我说做完如果这个样子，你肯定不能接受，女老师嘛。然后我们呢就给他。开玩笑，他说我同意接受这个风险，那我们就同时呢，就是给他制定个方案，提前做了个模型，提前把假牙所有的配件做好了，那么种完牙以后，立即做好假牙，做完假牙之后，同时假牙戴上之后再去植骨，再缝合，那么大概一周以后，把线拆掉了，那么牙龈颜色由原来的一种深红色变成粉红色，那么牙龈萎缩的牙龈也长起来了。那么上次大概快1个月了，我说你上课现在说话各方面吃饭，他说就吃饭的时候用临时假牙嘛，不给他受力，短一点点，吃饭咬不上以外，从美观啊，从功能啊都是非常理想的，
1: 都是很理想的。
0: 理想的，就是说牙周炎我们能够获得再生，那么其他的牙齿疾病应该相对来说比牙周炎更容易一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了啊。像70、80岁的老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更多的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因很多人有这个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其实您刚刚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种牙的话，有没有更多的风险？就安全性，我们怎么去保障呢？
0: 我觉得安全最大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安全。只要评估好心血管疾病以外，我们口腔疾病风险是很好控制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我昨天上午那个患者就是我老病人，89岁。
1: 89岁。
0: 对，因为我觉得给他们看病有一个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他躺在椅子上时间不能太久，因为他的身体和那牙龈是长短固定的，他的身高他都不一致的。首先，他躺久了，他的后背，他们肌肉缺失嘛，他很累，他不能张嘴太久时间，所以给这些高龄患者种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快，准备要充分，分次解决问题，就不能给他种牙。虽然种好牙了，他脖子出问题了，他腰出问题了，就这个问 题。
1: 就不能我治好这个问题，他有了
0: 对，
1: 其他的问题啊。
0: 老年人他的耐受性相对来说不如年轻，差的很多很多，身体非常弱，颤颤巍巍的嘛。其实讲白了，他就肌肉流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患者之前你要多吃蛋白，多手用一些手动的握力器啊，增加力量训练，评估，一个月以后我们越不是着急做嘛，一个月以后来做手术，快一点就可以了，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1: 不要一次种那么
0: 你看
1: 多。
0: 老年人、高龄老同志的话呢，他的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然后治疗周期5个月，牙戴上了，他很开心能吃饭，当天晚上我问他吃饭挺好，就这样。
1: 所以他的这个老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一
0: 对，
1: 个很大的提升
0: 我一个患者开玩笑，他说了这样一句，他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吃饭。我吃一天饭，就要有一天有牙，所以对种植牙来说，不存在年龄问题，只要有吃饭的需求，就应该有牙齿提供。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去倡导的一个
0: 对，
1: 理念哈。那刚其实你也讲到这个蛋白质，就原来其实我们一直做节目也会说我们要补蛋白啊，我们不能让自己到中老年以后有那个肌少症啊，原来跟牙齿它也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的。
0: 因为你蛋白质你摄入不足，你没有很好的咀嚼效力，那就很弱，就老年没有牙的老年人就很瘦。我很多老年病人，他种完牙以后， 他过来三个月半年的复查，明显看到变胖了。
1: 所以作为医生，您一定也会很开心啊。
0: 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吧，
1: 满满的成就感。
0: 有一些
1: 有这样的成就感啊。那像半口或者全口牙都

0: 情况啊来去解决。啊，种完牙之后，比如说有人说啊，那我种牙好可以，我种完牙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啦？为什么会说三分种七分养？
1: 我种完牙以后，你也像自己牙一样嘛，能刷干净了，然后半年检查一次，因为你吃饭左右使用的频率不一样嘛。
0: 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习惯呐，养成很难。比如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怎么好好刷牙，种完牙之后，您是怎么劝患者？您好好养牙，要不的话还会很快来
1: 那
0: 找
1: 如果他
0: 我。
1: 不能够很好刷牙，我们不给他种。
0: 真的是会这样
1: 是这
0: 吗？
1: 样子的。
0: 啊，就一定要去检查他的
1: 我有
0: 牙。
1: 很多患者种完牙戒烟了。
0: 哦，戒烟了，
1: 对。
0: 就做到了。
1: 对，他不戒烟，我不给他种牙。
0: 就为了找您种牙，就把烟给戒掉了。
1: 我跟他讲了，然后他家属也很配合，就带对有点吓唬他，我们也吓唬他，说你如果说你不戒烟，你种完牙出了问题，我不管你的，有点吓唬他。其实还是管他的
0: 但是会要给他一些心
1: 压
0: 理
1: 力
0: 上
1: 吧，
0: 的压力
1: 压力，
0: 啊，这
1: 对，
0: 个很重要啊。就您特别擅长的是这个种植机械生物并发症的一些综合的治疗。那种植牙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我们能不能避免它呢？
1: 通俗的讲，其实种植牙出问题，主要是应该从临床找原因，就从医生这个角度，临床的原因找到。比如我们有个患者，我有个患者，他戴了种植牙之后，他咬断了，是我的病人咬断了。他见到我之后，他第一件事跟我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叫我来每年复查，我大概5年没来了。他说我天天吃进东西，我一看，种的右边的牙齿，左边没有牙。首先他偏侧，他用一侧吃饭。它一侧牙行使两侧牙的功能，5年不来复查。它咬的时候，最后的话呢，就是种植牙它基本上不动的，自己牙也动，所以这种植牙承受的力量，天天第一个就是它承受力量，咬断了，螺丝断了。那么这种并发症很容易解决，重新做个牙冠就可以了。啊，假牙断了，畸胎断了，很简单。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种植体咬裂了，咬裂的话，有的人咬合力特别特别大，啊，缺两个大牙种一个大牙，有可能会咬裂。那么我们要医生的原因就是，当时在种的时候应该给他增加种牙数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种完牙以后，这个牙龈萎缩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修补，种完牙牙龈进一步萎缩。那么当我们发生了之后呢，我要及时的给他增加，拆下假牙，让牙龈变厚再重新做，不然这个牙种植体用不了多久，
0: 也会有问
1: 还会
0: 题，
1: 有问题。还有呢，就是种植的时候呢，这个种植体呢角度太大了，咬断了。那么这是避免这个外科植入时候呢。角度不能太大，角度大，斜的受力的话呢，侧向受力的话呢，会用不了太久，这个也我们要提供一个警惕性。那么还有的就是种植牙呢，它老是发炎，牙龈老发炎，
0: 对，
1: 老发炎可能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牙齿周围没骨头了，没骨头了。那么少量没骨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给它植骨，难度会比第一次要大，比第一次大。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只能把它取出来。那么取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像拔牙一样。甚至比拔牙稍微麻烦一点，那么可能再回炉一遍，再来一次，6、7个月再重新种，都是这样子的，
0: 都是这样的。
1: 但是只要出了问题，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能解决，所以我们还是提前预防，种植牙也要提前预防，
0: 要提前预防。就跟您交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您说的最多就是问题有，但是都是可以解决的，
1: 能够解决，
0: 啊，
1: 对，
0: 都是能
1: 大
0: 够
1: 家
0: 解
1: 不用
0: 决
1: 担
0: 的，
1: 心，
0: 不用担心啊。好，那什么是这个种植咬合重建？就种牙不仅是要补上缺口嘛，还要这个上下牙咬合好啊，这个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1: 那么有的人做完种植牙之后，他来门诊，他说我关节不舒服，关节不舒服，吃不了硬东西，咬硬东西关节疼不舒服。那么还有的假牙频繁咬断，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牙齿恢复没有回到我原先没掉牙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很重要。这个位置什么叫独位呢？就是我咬东西呢不疼，咬的效率很高，而且关节很舒服。那么这个就是叫重建，重建到原先。我关节最理想的有牙的位置啊，这个是很有经验的
0: 这个是要很有经验才
1: 对
0: 能做
1: 对，
0: 到的。好，时间原因，还有最后一句话，如果说送给我们想要种牙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有什么话要说？
1: 就是相信医生，做好预防，治好以后也要定期的检查，
0: 做好预防，相信医生，即使做好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复查和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对。
0: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牙齿和预防牙齿的方面，已经和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是收获甚多。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
16: 时代，
14: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金丝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0: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2: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3: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4: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5: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4: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6: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站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往曾经的旅程。三言两语说不清。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我们知道9月7号呢是白露节气，叫露从今夜白，秋风至此凉。9月7号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就是指白色的露水。在白露过后啊，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早晚的温差呢会快速的拉大。谚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呢，也是天气由初秋到仲秋的一个过程，也是要进入了仲秋时节，所以谚语说白露在仲秋，早晚凉悠悠。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拉大，而且昼暖夜凉。所以您知道吗，白露节气啊，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白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可能冲过30度，最低气温可能低于20度。像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呢，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像当前在地的作物大多都是进入了籽粒灌浆期，所以我们期待这种早晚温差大的这种天气。但是不利的是，最近全省各地呢有点旱情显现，这也不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所以特别是北方现在亟待能下一场雨，能下一场小雨都行，但这个时候我们又怕连绵的阴雨，我们更怕狂风暴雨，我们还怕作物的早衰。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比如说小麦的价格呀，水稻的价格呀，还有当地像这个复合肥的价格，特别是3:15的复合肥，您能不能了解一下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又是多少呢？还有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当地小麦种子价格是多少。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栏目，让大家在这样交流互动，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哈。那这两天呢，农民朋友也给我们分享反馈了不少信息。像笑口常开就说了，阜阳小麦，阜阳的这个复合肥是165一袋100斤，阜阳的复合肥。当然这个复合肥的价格我们只能说个大致，因为它品牌不一样，它里面有高绿、低绿、中绿的，对吧？还有是大公司小公司的价格也有差异，我们只是说一说大致的价格。

有听众反映怀远的小麦是1.09元，怀远的小麦是1.09元。五合的小麦呢是1.13元，五合的小麦是1.13元。风雨前行，它是江苏南通的小麦，1.17元。江苏南通3.15的新联心品牌的复合肥，每吨是3400。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小麦的价格，还有水稻的价格，另外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您看这位听众，他能说出来3.15的是新联心这个品牌的复合肥，在江苏南通每吨是3400元。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试一下，欢迎各位的分享交流互动。飞哥就说了，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竹林听雨，他说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还有同龄的听众反映啊，当地糯米走不动了，所以这个糯米走不动了，所以直接影响糯稻的价格。上一周糯稻的价格还1.4元呢，这两天跌到了1.36元，主要是糯米市场走不动，因为这个糯米它是靠市场来调节的，按市场的需求来这个波动的，那它也不在最低保护价行列，所以呢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上下起伏不定的啊。好，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啊。尿素多少钱一包？尿素这个随缘，您说的是哪个？就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尿素是多少钱啊？是昨天有人分享的是9.2元吗？啊，是9.2元一斤吗？啊，好，我们这边的小麦是1.18元，完美幸福1.18元，这应该不是安徽吧？大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地理坐标呀？是1.08元还是1.18元？我到目前为止，安徽的1.18元的小麦价格已经算是高的了。除非说您是江苏的、浙江的，那就另当别论。请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在哪里？因为你看，我们发现了这个江苏的小麦价格，这个比安徽高，江浙沪那边这小麦的价格是比安徽是高的，所以你如果想让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请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好吗？啊，好，江苏的，您看我这个人生如意，人生如戏是江苏的是吧？他说是江苏的，我也认为1.18元可能会在江苏。目前安徽涨，也就是从1.08元、1.09元涨到了目前的1.12元、1.13元。像蒙城、凤台啊，这些地方呢是1.09元、1.09元。好，你看完美幸福果然是江苏涟水的啊，因为安徽还没有出现1.18元呢，那不一样。这为啥江苏的小麦价格比安徽高嘞？啊，是那边的品质比我们这边好呢，还是那边的经济比安徽更发达一些？好嘞，欢迎，谢谢您，完美乡村，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好嘞，王宝来说泰州1.15元一斤，泰州是1.15元一斤。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好，这个刚才有听众说了，这个王先生他是泰州的，是江苏的泰州啊，1.15元。刚才是江苏涟水1.18元，1.18元。好，随缘说100斤是105块，尿素100斤105块。随缘，您是哪里的？我怎么觉得您是定远的呢？我有没有记错呀？啊，这个随缘，它是尿素100斤105块，也就是尿素是1.05元了。那复合肥呢，现在基本上大多都是在150到160，高的有165啊，甚至更高。嗯，好，这个谢谢王先生啊分享的江苏泰州1.15元啊。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元啊，1.14元。人生如戏说对对，有地方差啊，地方差哈，就是是的，地方有差别啊，各地不一样啊。
这个谁能懂我说今年的稻大概多少钱一斤？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稻是梗？

0: 道还是杂交道？我说，我猜你说的大部分是杂交道。那杂交道还分为普杂和优质道嘞，是不是？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水分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就我们能给大家，大家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干稻谷，干稻谷是多少钱一斤？潮稻是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就如果讲干稻谷、潮稻，这都是指杂交稻，咱们梗糯稻另当别论啊。在上一周，有怀远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水稻1.4块，吓了我一跳，也吓了大家一跳。哪地方的水稻都涨了1.4块了？大家猛一听呢，就以为是杂交稻。其实我说怀远，它肯定不是杂交稻，它肯定是梗糯稻。果不其然，他又发来了，说是梗糯稻。因为怀远的梗糯稻在前两年那都是1.67块、1.78块的，现在掉到了1.4块，而且从上周的1.4块又跌到了最近两天的1.36块啊。这个主要是糯米走不动，糯稻价格也会下跌。好，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啊，这个大家能说一下您是哪里的吗？让大家能看到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就是说你是哪里的，你发布的这个信息可靠不可靠啊？都是农民朋友，咱们都比较质朴，也比较真诚，我相信发来的信息都是他所了解到的这个真实的信息啊，因为没必要在这里说虚的，说假的，有必要吗？没必要，对不对？对，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金猪农场说，这个我是打字描述，打字描述尿素105，105，尿素是这个金球农场也是说尿素大致是105耶。好，哥们儿好说，哪个米厂收旱由73稻谷？其实我曾经去过寿县的一个叫周寨米厂，我印象很深。这个周寨米厂，它其他稻谷都不收，它就收旱由73。哎，它那么多年，它就收旱由73，那它肯定光收这个稻谷的价格，它肯定收的要按照市场价，对不对？啊，米厂要点着要哪一个稻谷，那这个稻谷的价格肯定要比当地的市场价格要高啊。这个谁能懂我说，请问一下今年粮价多少？你这问的太粗放了啊，你这问的太粗放了。粮价包括很多，小麦价格、玉米价格、水稻价格，这都叫粮价，大哥啊。一个水稻就分为梗稻、糯稻、杂交中仙稻还有梗糯稻，你这问的粮价你也问的太笼统了吧，那谁能回答你呢？各地的价格不一样，不同的品种不一样，普杂的价格跟优质稻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咱不带这样问问题的，好吧？这个问的问题就叫人没法回答，谁能回答你呢？谁来给你分析一下粮价吗？是玉米、小麦、水稻都来给你分析吗？请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动动脑子啊，你别问个这个问题叫谁回答你，谁能回答得了你这个那么大的问题。好，这样的问题我就作为无效信息不再回复，也不再读出，我读出的只是有效信息啊。好嘞，这位听众，湖北襄阳这边的干谷14到15水分的1.1块，谢谢这位听众。湖北襄阳的干谷啊，14个左右的水分是1.1块一斤，谢谢您。好，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就水稻大家能分清楚，就是仙稻还是梗糯稻，水分是干谷还是潮谷啊。好，怀远的小麦是1.09块，昨天也有蒙城的小麦也是1.09块，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啊，五合的小麦是1.13块。好，冬天与春天说，今年优质稻应该不好卖，种的太多了。那句话叫什么？物以稀为贵。那大家都种了，前几年优质优价很明显，所以大家都种了。那都种了以后，那量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这物以稀为贵，你越少，市场需求量就大，你都多了，那价格就会应声下滑，这不就是市场规律吗？因为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信息不对称，对吧？这个去年糯稻价格好，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从杂交仙稻改种糯稻了，那今年糯稻价格又不尽如人意了，是不是？那优质稻种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价格就开始下滑了呀，这符合市场规律呀，是不是？我觉得现在您看都在提倡吃粗粮，精米白面少吃，多吃粗粮啊，什么山芋呀，啊，这个山药啊， 什么玉米呀、南瓜呀等等。哎呀，现在女同志都喊着减肥，男同志都喊着要增肌啊，精米白面吃的少了，中老年吃了容易血糖上升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进口的呢又便宜一些，而且当前呢供大于求，市场也是供大于求，所以呢就导致优质也不能优价了。好，今年优质到跟普杂的价格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好，湖北襄阳的干果标准水分14到15个水分1块1斤，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神话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是哪家呀？你们村是哪个村呢？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姓神名谁，家住何方啊？能不能告诉我，别说我家玉米1块1，你家我家他家谁都不知道谁家在哪，你能说说我是哪个地方的吗？啊，我家玉米1块1，请告诉我您是哪里。神话啊，会走路的鱼，他说四红，江苏四红也是1块1毛3，1块1毛3，小麦的价格，江苏四红1块1毛3。我的梦说杂交水稻多少米一斤？哎，这样的问题也是无效信息啊！这个你首先告诉我你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杂交稻多少钱一斤？咱们要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给大家提供信息，大家给你提供信息，对不对？你是哪里的？你都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价格吗？上来就问别人，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要去生搬硬套。哦，他们那个价格怎么卖到1块1毛8？那是江苏，那不是安徽啊！你就给安徽比就得了，人比人还气死人呢啊！咱别比，咱做一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了解，大致心里有数啊。是的，都是跟风种植，那是的呀。哎，人都是这样，你去年啥效益高，今年大家都种啥啊、嗯、就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好，有听众说今年小麦1块07分，水稻也白想高到哪去，收粮的啊、嗯、这个也别想高到哪去啊。好，我6月11号播种的运豆1号近90天了，现在豆叶出现了褐色，不打药管不管。如果它传染蔓延的比较快，我觉得你还是得打药啊，你还是得打药。如果它不传染不蔓延了啊，扩展的很慢，那你可以不打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想通过气象与农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安徽的皖北包括江淮之间现在多多少少都有点旱象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又没有下雨了，没有下雨了，现在都处在子粒灌浆期，你这田里也少不了水啊，不能干旱是吧？你水稻还好，那有一些旱稻过干了咱也要浇水啊。另外呢，就是玉米正处在子粒灌浆的这个阶段，咱们不能让它过于干旱，过于干旱我们还是要做到这个喷灌、钩灌和阴灌。你这个干旱了，它就影响它的子粒灌浆的饱满，是不是？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11号到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虽然说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不过这个降水啊也是阵雨或雷雨，没有有效降水啊，没有有效降水。您看看天种田，农民难不难？种的时候要看天，对不对？伤情不好他出不了苗。啊，这灌浆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天，它如果过于干旱影响灌浆。收获的时候我们更怕连阴雨烂场雨。哎呀，就是从头到尾你防病治虫和除草都是要看天。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呢。所以我看到了，就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也大多都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没有有效降雨，多阵雨或雷雨，而且多阵雨或雷雨这种天气，而且大多是在淮河以南地区。哎呀，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王安堂说这几天没有雨，天天都在抽水。哎呀，我本来说今年的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所以 蚌埠的年玉良老师说呀，今年的三伏天我们没有浇水抗旱，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哎呀，三伏天没有浇水抗旱，你现在灌浆了，你不浇太干了也不行啊，是不是？嗯，也该浇还得浇呀。你看农民朋友难不难？哎呀，现在又开始抽水了，又开始浇水抗旱了。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当前水稻的种植户还是要注意六四代的稻飞虱，还是要注意防治。我们了解到像三伏本密定说卖断货了，种丁薇哎呀这个也是缺货了，现在稻飞虱的药卖得非常快，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稻飞虱发生的相对严重，即使你的水稻灌浆了，沟头了，黄沼了，稻飞虱依然把它危害的冒川倒伏，侵泥滩倒。所以农民朋友真是心急如焚，前期呢可能疏于防治，可能没有见到虫子就不想打药了。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可能打药的积极性也不高。但是你如果不防治，稻飞虱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它真的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可能两三天你就会看到你的稻子这个冒川倒伏，侵泥滩倒，干枯发黄啊，侵泥滩倒，就让人触目惊心。那你不防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到手的稻谷眼看就要被稻飞虱这种小虫子给危害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打药。而且这个打药的时候比较盲目，有的是不见虫子不用药，等见虫子大爆发的时候其实就不好压了。我们到田里去看，那稻子特别是产量高的，那是又密又高，你说你怎么打下去呢？稻飞虱主要是在稻株基部来进行危害，你那么密那么高的稻子，你无人机如果是距离近了，我又怕下压的风场，我们又担心下压的风场把你的水稻给吹倒了吹歪了。你如果高度过高的话，它的药液它打不到它的稻株的基部，它同样会影响药效。另外我们要求田间有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效果好，是不是？保持3到5公分的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这样效果更好。还有就是农民朋友选择药剂比较盲目啊，这一次这个药剂没打好再换其他的药剂，或者是加量使用，盲目的乱混滥用。因为防治稻飞虱的药目前也就这些，什么三伏本密定、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西定虫胺比牙酮啊、氟虫胺啊、赛虫嗪啊，哎，换来换去这些药。有人说三伏本密定打过以后10多天稻飞虱又起来了，还有的说我已经打了4种药加进去了，现在虫子主要是它，但你打死一波它还能飞来一波，它还能迁飞过来一波，你知道吗？它是不断的迁飞过来的。好，请问一下，你是经常下农村吗？那你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您可能还没有加我为还没有加我为关注我，还没有关注我哈。其实我觉得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天天坐在直播间，还要经常下田间去查看啊，下田间去查看，你才能了解到第一线出现的一些情况。今年水稻出现了什么？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如果你没有关注呢，请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就是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到了定远，我们看到了下面今年有麻壳子啊、白壳子，今年水稻的张口瘪子比较多，今年的细条病发生比较重，今年的白叶枯也是比往年发生要重。另外今年呢还有就是稻飞虱的发生，稻区病的发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你不到下面看，你不了解到第一线的具体的情况，你只有在和农民朋友交流的时候，再到下里田间去查看的时候，您才知道今年普遍的出现哪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为农民服务，不能光坐在直播间，还要下到田间去查看。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好，什么？这个定远张桥这边粮食收购商收粮食不讲价格，待到他们粮食出售后才给我们讲价格，没办法啊，都被动到这种地步了啊。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您的水稻品质好，您还是晒干阳净，我就觉得囤起来，就是你的稻谷质量比较好的话，那如果有稻区病这样子发生比较重，那咱能处理就处理。如果咱们的稻谷啊 啊，晒干了，阳净了，能那个不错的米质，我们建议待价而沽，先不要卖，好吗？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仅供参考。好，顽糖说水稻烤田的时候天天下雨，现在水稻打包出穗啊，阳花了，它又不下雨，老百姓种地真是难呐，看天吃饭真是难。敌敌畏半沙撒田里有水好还是无水好？你最好保持潮土或者是浅水，水深了也不好，水深了它的温度上不来，它也无法熏蒸，没水也不好啊。我是建议呢，保持那个土是潮的，潮土啊，你撒下去以后，它靠那个熏蒸啊，靠那个熏蒸，它半沙半土撒的啊，就是你的土是潮土就行，或者是保持浅水，千万不能灌过深的水啊，就一点点水就行了啊，这个不要太干，也不要就水过深。那我就建议呢是潮土，就是比较潮湿的土壤，这个它熏蒸的效果会好一些啊，要么就浅水，要么就潮湿的土壤，过干或者是水位过高都不行，它不利于熏蒸啊，不利于熏蒸，就是浅水或者是潮土，听明白了吗？好，今年的梗诺稻麻壳子多啊，今年您知道吗，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呀、啊、这个阴雨天多，那个壳子表面有褐色的，也叫褐变粒呀，啊，这个枝梗温呢，谷粒温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今年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就会导致这种麻壳子或者叫褐变粒。我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也请丁老师给大家做了分析啊。我们昨天到了怀远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很普遍，就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导致今年的病害呢，防不胜防，很难防，就是这种情况。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稍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吧。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书了。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那不懂您就问，不会您就学。各位种植高手，也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种植技术，也在这个粮价上，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复合肥的价格上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好，有人问到艾佳，艾佳据我了解应该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那这个三氟苯嘧啶是防治稻飞虱的，但氯醇苯甲酰胺是防治鳞翅目类害虫、稻纵卷叶螟和这个二化螟、三化螟这种钻心虫的。所以这个剂量呢，您可能要在推荐剂量的基础上要适当的增加剂量，今年可能用普通的用量，正常的剂量。如果稻飞虱大发生了，真的压不住，真的压不下去。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的稻飞虱已经达标了，或者说发生量比较大，你光用这样的药不行。因为这个艾佳里面它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因为他们的单剂都在这个柯迪华的手里面，所以它这个有一些复配制剂，比如说有三氟苯嘧啶复配阿维菌素的，有三氟苯嘧啶复配氯醇苯甲酰胺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大发生了，你还得加上一些速效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重丁威呀、这个异丙威呀、 用这样的速杀类的药剂，如果是大发生的状态，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但是它的死虫，它可能虫子吃过这个虫子这个影响过以后停止取食。

时了，但它死的速度慢，它不是那种击倒速度很快的药剂啊，它可能需要两天以后才是进入死虫的高峰。所以如果是大发生，您务必加上一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啊，这个击倒速度比较快的、速效性好的啊，毒死皮啊、敌敌畏啊、重丁畏啊、异丙畏啊等等啊。阿维三氟苯嘧啶防倒飞虱咋样？这个阿维菌素呢，它主要也是针对的鳞翅目类害虫，好吧？就是这样的药，我就担心您的用药量不足的话，我建议如果是防治倒飞虱的话，不管是阿维菌素加三氟苯嘧啶，还是氯冲苯甲酰胺加三氟苯嘧啶，如果是大发生的情况下，我建议您还加上速效类的药剂，像有机磷类的农药。水稻有黑粒子，现在还能用药吗？其实有点偏晚了啊，有点偏晚了。你这个应该是在前期选择一些这个稻温灵啊、春雷霉素、三环唑这样的药剂啊。这个褐变粒有可能有的是枝梗温啊，有的是枝梗温，就是今年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期阴雨天比较多，而且梗诺稻更容易感这些稻温病。好，这个谁，这个段先生，他说我们的稻是在25号打的稻飞虱，到现在都弯头了，要不要打稻飞虱了？那你主要看你25号的药剂用的好不好呀？你到田间要去查看呢。如果你虫子没有达标，上次用的药很好，或者持效期比较长，您还打干嘛呢？你总要到田里去看吧。有人说了，你走亲戚一年走一次，他都不算少。但是你种庄稼，你一天去3次田，它不算多。那你25号打过药，你这个药到底效果怎么样？咱不到田里去查看吗？是不是？咱不能光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不到田里去查看。你田里如果虫子它又来了一批，虫子还多，那你还要打，是不是？如果上次你用的药好，持效期又比较长，有速效的，有持效的，你给它压住了，控制住了，对吧？那你不就不打？我现在你让我回答你，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让你再继续打，那我不是睁着眼说瞎话？我也不知道你的虫子死没死掉，你叫我怎么说呢？我叫你再用药，我于心不忍。我要不让你用药，假如你的虫子上次咱不知道你用的啥药，有没有压下去，有没有防得住，那你不要到田里去看吗？这样的问题叫我们如何回答呢？是不是？就是你弯腰勾头了，虫子危害也会导致冒川倒伏呀。你25号打的药，你打的啥药呀？你如果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你用足量了，超量使用了，它控制住了，那你还打它干嘛呢？好，平平安说，寿县南部稻飞虱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啊！寿县南部的稻飞虱爆发了，今年的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您记住了。今年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啊！现在不管是三氟苯嘧啶也好，还是重丁畏也好，还是这个氟虫胺也好，哎呀，还是比牙酮也好，现在昨天据说哪个公司进了10000亩的药，哗，一天卖完了，你就知道稻飞虱发生有多严重了啊！好，寿县南部稻飞虱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一定要到田里去看。啊，咱们种田人不离田埂，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正是病虫肆虐的高峰期，尤其是稻飞虱，咱们千万不能忽视，要勤到田里去看一看，拿个白瓷盆、白脸盆对着那个稻株，对着那个盆子咣咣咣给它拍一拍，看一看能落多少啊，能落多少。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啊？搬砖的农民工，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你肯定没有关注我。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去做了一个抖音，说，哎呀，我这要是我的田，我不在田里哭半天呢，实在是灰包煤球黄果子，看了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真的让人很痛心疾首，而且发生量很大。有人说了，我破口药也打了，我打的药也不错，那为什么还有灰包煤球呢？因为今年天气原因导致啊，咱们水稻抽穗不整齐，就是有大穗、有小穗、有高低穗，抽穗不整齐啊。有的一块田，有的破口了，有的还在打包，有的还没有抽穗，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破口了，就是田里长得高矮不一致啊，这个抽穗不整齐，
这就导致

你光顾前面打尖嘴包的时候，你比如说这最上面的一步都是30%打尖嘴包了，你可能防的就是这30%，你可能隔个三五天他又一批进入尖嘴包了，你是不是下一批也要防啊？所以今年抽穗不整齐，导致咱们用药的难度比较大，你可能要多打一遍甚至多打两遍药。因为你能想象的，它有主茎穗，它有分叶穗，它有高低穗，它有大小穗，就是一个田里比较乱，对吧？小麦也怕这样，水稻也怕这样，你抽穗不整齐怎么用药？我们说破口前5到7天打尖嘴包的时候，你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它不是长得那么整齐划一呀，全田80%都到尖嘴包了呀，它没有那么整齐呀，这样就导致我们今年又是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期，阴雨天多湿度大，所以防不胜防啊。有人打了2遍都没防住呢，这就是有主茎穗，有分叶穗，有大小穗，这就导致今年的稻区病不好防。还有你打的药，你打的药打的时间准不准，打的药剂管用不管用。今年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很多农民朋友躺平了，不愿意干了，不想打药了，即使打药也是选择很一般很常规的药剂，反正打上就算了。今年发病的因素都备齐了，对不对？田里的温度呀，湿度又比较大，连阴雨天比较多，所以今年稻区病重发，然后又赶上你不愿意用药，甚至用药也不敢用，不愿意用好药。据了解，现在国外的产品都不好卖了，一问为啥呀？价格高呀，价格高的农民朋友高低不愿意买了。那你进口的药，这不管是艾苗呀、拿迪稳呐、啊，对吧？这个有稻立风呀，有很多药剂都是一些老药、经典的药剂，但是这些药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大厂的，它都比较贵。你说你这艾苗，你要卖艾苗的话是多少钱？你这国产的这个不是这个大厂的艾苗跟小厂的艾苗价格不一样，价格能差2-3倍呢。你叫农民朋友，他肯定是选价格便宜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好，这个欧大姐说，防稻飞虱后期必须用长效药，一旦发生损失惨重，小虫子酿大灾呀！啊，冒川倒伏，奇泥滩倒，而且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好，现在你们说的情况还可以打药吗？我们说的什么情况还可以打药呢？好，这个你上次你来牧场镇见到你很高兴，谢谢您，这位听众，这位粉丝，谢谢您。上次到了牧场镇，嗯，是的，我上次的确是去了牧场镇啊，非常高兴啊，欢迎您来到直播间。手可摘星辰说，齐穗少量稻飞虱，飞机多少升好？你飞机都不少于5升水呀，最少不少于5升水呀。你这个稻飞虱就靠用药量、用水量来打到它的这个稻株的基部呢。现在如果稻子长得过高过密，你这个无人机打药真的，为什么今年稻飞虱难防？第一，它一开始大家不愿意用药，等到一看量起来了，又着急了，着急了，你用无人机的话，稻子太密了，真打不到稻株的基部。你有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你不打到稻飞虱的这个身上，你能打死它吗？是吧？用水量少，你能干住它吗？所以今年也是导致用药量、用水量或者用药不及时，这些都会影响防效啊。所以齐穗少量稻飞虱，飞机飞多少升？少量你看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啊？这个反正飞机我觉得最低不少于5升水啊。欧大姐说，今年小麦和稻子价格比较低，化肥价格高，种田不容易，今年尤其不容易啊。哎呀，对对对，还有这个谁？这个故人他说，请问到旱青粒，不是旱沥青，旱青粒啊，旱青粒怎么防范？旱青粒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有的地方补了新肥了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种了旱直播了，种了梗稻了也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如果到明年你这个分叶末期能够烤好田，种烤田，它也没有旱青粒了，所以这是一个多种因素，你不知道你田里到底是哪种因素导致的旱青粒。今年多地旱青粒发生，是因为今年老天不给烤田的机会，有的人从7月1号烤到7月15号烤了半个月没烤好田，就是今年该烤大多数田块该烤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3天2头有降雨，就导致烤田不到位，有毒有害气体排不出来，那张口瘪子就发生了。
所以这是一个多措并举的一个措施，它不是哪一个原因。有很多农民他就补了新肥了，诶，他就没了。这一年高温干旱了，诶，他就没了。还有你氮肥施的少了，诶，他可能就减轻了。特别是移栽稻，旱改水，移栽稻容易发生。所以你有人说你改成旱直播，你改成麦套稻，或者你种梗诺稻，诶，他就缓解了一些。你看梗诺稻就很少发生。还有就是这个旱青粒啊，中大穗容易发生，中小穗它相对就要好一些，因为中小穗它抽穗比较快呀，它抽穗比较快，中大穗它就抽穗慢呢。所以这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好，没发生要加速效吗？没发生不要加速效。我说速效的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定畏呀，这些都是箭虫打虫的，你要把这些药喷到这个虫子上面它才能死掉，你要没挨到它它也死不掉啊。如果你大发生了，我是说加速效的。如果你没有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啊，就是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有灌浆沟头了，那灌浆沟头了，那时候再打一些三氟苯嘧啶都有点迟了，有点不划算。因为这个药本来价格高，而且它持效期长，你都打到沟头了，你这打还有啥意义嘞？如果你的水稻是破口前齐穗的时候，你把这个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的药加进去，还是比较划算，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发生，你打什么速效的嘞？这是箭虫打虫，像毒死皮、敌敌畏都是箭虫杀虫的呀。你没见虫子，你这药不等于白喷了吗？我刚才前提条件是大发生了，要迅速的压下去，击倒速度快。击倒是啥？看到虫子我给它打掉呀。你没有见到虫子你击倒谁呢？是吧？这个没事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就是不断的摸索总结归纳经验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陆陆续续还会发一些视频，我们下面拍的，我已经发布的有麻壳子、白壳子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还发布了今年为啥张口瘪子多，我们还发布了这个就是红叶病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这个发布一些我们到田里去看到的情况，希望大家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因为我们是农业主播，我们每一个视频都是紧挨当前的痛点、难点、热点来给大家这个推送视频，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但有的时候也是感到深深的无力呀，就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有的时候是老天的问题，看天气，天气不景气。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看市场，市场不景气。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深深的无力感，知道吧？现在那水稻跌了，肥料又涨了，无力。请问打稻肥是有水好还是没水好？有水好，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能增强效果。浅水层。打稻肥是有些地方打稻肥是效果不好，是因为它没有水啊。你保持浅水层，一些内吸传导的药剂有利于内吸传导的药剂啊进行传导，有利于稻肥是打昏了打懵了，跟掉到水里给它淹死了，给它闷死了，省得它在这个没有水的话，它又返青还魂了，是吧？不是返青还魂了，它又活过来了，是不是？好，打稻肥是务必保持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效果好啊。怎么查看稻肥是？拿个白瓷盆啊，这是一颗水稻，这个水稻你把这个白瓷盆从下面根部打打打，这是你把这个白瓷盆呢，就那扁的那种白，哎，我的一个抖音里，这就一个刘化江老师就做，为什么找白的呢？白的它上面那个飞虱呢，它是灰飞虱呢，它打上去以后它是黑黑的一层啊，黑黑的一层，就是白色的稻株弄到，就把这个白盆子放到稻株下部，这个稻株从根部往这拍拍拍，然后看落多少虫子能落到你的白瓷盆上啊，就是看一下，你要觉得很多了，那就赶紧要防了啊。一般呢我们说这个分孽期的哈，就是百丛啊，百丛1000头。如果你是孕穗期的话，百丛1500头啊，
就是你一丛有15头，那就一丛啊，拍一丛啊。好，稻谷有麻点咋回事？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分析了，就麻壳子、白壳子，今年到底是咋回事啊？天气不给力，天气不给力啊！还有这耿诺道，今年的麻壳子、黑栗子就比较多啊，这就是褐变栗，也有可能是枝梗瘟啊、谷粒瘟、稻粒黑粉病，这些杂菌，就是阴雨天气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好。好，这个种地的这位听众说，今年早出的稻曲病太吓人，后期出的这个后期出的好一点，是这意思吗？你快乐说，稻飞虱数量不多，一段一段的用什么药好？数量不多，一段一选择一段一段的，你可以选择常规的药剂吧，西定比亚酮或者氟重胺比亚酮，西定重胺比亚酮或者是氟重胺比亚酮啊。这些是常规的药剂啊。好嘞，我的稻田有不少，请问打什么药？有什么？有不少啥呀？少了两个最关键的字儿啊！关键的时候你掉链子。有不少稻飞虱吗？我没看懂啊。好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的理解，也谢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虽然我不种田，但是我每天主持的这个节目都是和农民朋友打交道，能够听到农民朋友所遇到的最最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稻飞虱打两遍打三遍，什么药都用遍了，我打不掉怎么办？是不是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季水稻，我价格我卖不上价怎么办？我有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我无法回答。我就是我深深的无力感，你知道吗？不是说有些问题都好解决的。你现在这两年种田，防病治虫除草的药剂，这个一年一年比成本高。所以说以前打两遍药，现在打三遍四遍都管不住。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农技推广站的一个技术人员，他说今年稻飞虱打了三遍药，就是他那个寿县南部不种再生稻吗？他的再生稻往年第一茬收割的时候，他只是在七月中旬破口前打一次药，到收割的时候根本都不需要打。他这个再生稻在寿县南部都搞5-6年了，快收获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打稻飞虱，因为不该来呀。但是今年来了，而且来得早，而且来势汹汹。第一茬的水稻快要收了，冒川倒伏，奇泥滩倒了。当时他们是为了开观摩会，就晚打了2天。再去打药的时候打过药，下雨了，哎呦，那么好的药下雨了，没防住，再捂就捂不住了。然后他第一茬收割雨后还要打药，他说今年稻飞虱的药比往年就增加了2到3遍药，打不住，后来什么好药都用上了。然后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都觉得很无力，说稻飞虱的药打不住，有人说里面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药。哎呀，反正现在这真的是种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宣传语说，大不了回家种田嘛，就是说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挣钱工作，说大不了回家种田，那就是说最后的选择就回家种田。我以为说你回家种田，田就好种，好种吗？那天气不给力，你能种出来吗？那市场不景气，你能卖上价吗？是不是？大不了回家种田，都把种田看到当做最后的一道保障了吗？殊不知现在种田人有多难呢。好嘞，好，这个我们江苏如皋没有发生稻飞虱，恭喜您，真的是恭喜您啊！还有这个怀远那个地方稻飞虱也少啊，这个还有就是你的蚊窟病没有防好的，你会发现稻曲病会更重啊。这是叫什么？烂肉招苍蝇啊！这个蚊窟病重招飞虱啊！这个烂肉招苍蝇啊！我们北方说烂眼子啃招灰呀、啊。你稻水稻的蚊窟病没有防好，你会发现稻飞虱会更重啊。好，打稻飞虱是不是不能用菊酯类的药剂？的确如此，菊酯类的药剂并没有登记在水稻的稻飞虱上。主要菊酯类的药剂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啊。好，这个流年说今年气温低，水稻抽穗太慢了。对，今年整体的整个夏季的整体温度比往年都低，特别是6月份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是
不仅是低温，而且阴雨寡照。

对，今年温度低，水稻抽穗慢。我们五合大围和小围稻飞虱也大爆发了。马先生说，五合的大围和小围稻飞虱也爆发了。刚才有人说寿县南部稻飞虱爆发了。现在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了，前期大家都不愿意用，更不舍得用好药，现在好药脑药都不好买了。稻飞虱密度多高需要防治啊，密度多高现在你都不要管了，你到田里去看，用个白瓷盆拍拍一下。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分界期100丛有1000头，你孕穗抽穗期有1500头，如果你100丛有3000头以上，那就是大发生了，是不是？我们去到田里去看一看，拍一拍，拿个白瓷盆，我就觉得现在你去看一看，那下面小飞虫小黑虫密密麻麻的爬在你的稻株上，你到下面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很多了，你就别管了，就防吧。你比如说你隔壁老王，哎，他们家的水稻比你的早，哎，他们家发生了，你也得赶紧防，你也得赶紧防。他们家的水稻早收了，你也得抓紧治。蒙城油菜啥时候可以育苗？白露节气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从9月10号到15号到20号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到了9月30号，气温还是居高不下呢。就是这两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是这两年，最近十多年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一年一年温度越来越高了。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就是冬天越来越不冷了，夏天呢相对来说越来越热了，啊，你像去年前年都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而且去年又是个暖冬，对于暖冬的气候趋势下，你油菜育苗播种管一点都行。咱们以沿江江南为例，他们油菜在每年的播种时间一般呢，最迟播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25号。但是去年有一位听众说，他去年是11月5号种的油菜，结果收了300斤，啊，一亩收了300斤，3块钱一斤，卖了900块钱，产值900。然后呢，人当地又有一个油菜种植补贴150元，您看，是吧？这个就很不错，是吧？他在去年11月5号，但我们只能说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你不排除它暖冬，它有几次极端的低温寒潮，对吧？它整体来说是暖冬，它有可能哪两天突然大降温，也害怕这个，所以我们油菜的育苗，像蒙城的淮河以北的油菜育苗，9月10号到9月20号这之间都可以育。我说的是大油菜啊啊。好，5天打了2遍，5天打了2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5天打了2遍，打了啥药？如果你光打的速效应的药，你速杀性的药剂，比如说你只打了是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啊，西定虫胺呀，那你可能光打这些速杀性的药剂，它可能几天就效药效就过了，是吧？那如果你要是前期打这个像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要打得早，其实这个稻飞虱还是在这压前控后，智上压下。有的人前期不用药，后期一看发生了，比谁都着急。那一旦大发生了，捂不住呀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周边有哪个地方爆发稻飞虱了，您抓紧防吧。别管它达标不达标了，咱们得用药啊！啊，五合打了5天打了2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这个河水清澈，他说什么？我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没有注意到哈，你有的时候语音转化过来的，我有的时候你语音转化过来，但凡你普通话不标准，它转化过来我看不懂，我也就不好回答啊。您再发一遍呗啊，辛苦您再发一遍哈。好嘞，早晨打药好还是晚上打药好？你看您打什么？最好是你夏天呢傍晚打药好，你傍晚打药它有过一晚上的吸收利用啊，傍晚打药效果好，是不是？你要是种植大户，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啊。你早晚都可以打药，但是傍晚我认为比早上要好啊。那早上肯定比中午要强，对不对？就是早晨打药，就夏天还是在傍晚打药比较好。好嘞，进口药打在作物上能看到上面有药斑啊，就是进口的药剂啊，或者大厂的药剂，它在加工的时候，加工的工艺和助剂的选择啊，以及原药的纯度上，它有讲究，所以呢效果。

0: 我就会更好。我说的是正规的大厂，或者是一些进口的农药，但是这些药呢，往往就是价格贵，价格贵。但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不愿意买这种价格贵的药剂啊。你要说这个丙环唑、苯咪甲环唑，我不选艾苗，哦，我选这个一些厂的，就其他厂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吧，有一些差异的，是不是？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喷，都可以啊。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去熏蒸，也可以喷。是的，我刚才说快速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定畏呀，我也说了。好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专家热线，我们听听丁云印老师对当前水稻后期管理上的分析和意见。稍后见。妈。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你身边。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中后期的长势及管理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也欢迎各位通过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提出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好，有请丁云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6: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哎呀，白露节气已经过去了，这个白露过后啊，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拉大，其实这是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有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但是不妙的是，目前降水偏少，丁老师，玉米旱了，水稻也要抽水了，您看这怎么办呢？
6: 是的，我们的示范田，我的示范田也在抽水，
0: 又要抽
6: 了。有些北边的有些田块抽不上水了，沟里水都被抽完了。这三天都在河南转，我现在人还在河南。那么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消息。
0: 好、
6: 那么首先一个好的消息，这个空闲田叫冬闲田的水稻大面积正在收割。那么现在的今天的表现非常好，产量很高。

而且呢，今年的各个品种，杂交稻，包括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空闲田的常规稻，耕作稻都可以，产量非常高。那么正常的话，季候稻一千，就是季候稻在28个水分到30个水分之间，大概不超过32个水分吧。这边的水稻整体的这个季候稻，那么在1600到1800斤，低于1500的很少。 所以说今年的水稻空闲田的水稻产量比较可圈可点，它的价格呢，最近今天这两天我走访了不少，就是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在问嘛，在25个水分左右的，就是26个以下的水分，大概卖到9毛2的样子，这个红杆房在收，今年收到现在收的这个，因为这批稻子的品质很好。 我们看到他们米厂的提供的数据是出米率偏高，而且呢，今年的米质呢没有经过高温，所有的米都没有白肚子，说米的质量、出米率各方面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价格呢在9毛2到9毛3，那么水分超过26到28以上，大概在9毛1左右，9毛之间啊，就是价格有点低了，别的没有什么缺陷。第二个价格呢就是。 我们的糯稻现在价格收上来，居然和杂交稻是同等价格，所以呢，糯稻的价格，不尽如人意。今年可能我们的整体糯稻行情不太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茬，小麦茬叫一季中稻或者中晚稻了。那么这个稻呢，正处于灌浆的关键期。 有些晚的呢，正在抽穗的末期或者正在抽穗阳花期，不妙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地方地都干了，那个他们这个丘陵地带的一些沟塘，一些塘里边的水啊都抽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就是说谷打包水齐腰，在水稻这个抽穗阳花灌浆初期，我们是要求是严格不能断水的，一旦断水会影响我们这个中稻的这个大米品质，特别是灌浆。 因为水稻的它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抽穗阳花结束的时候前15天，我们的水稻可以分为灌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15天整个干物质的形成可能是达到70%以上，这个15天是相当相当的关键。如果这个15天缺水，那么我们的米的品质和这个大米这个水稻的千粒重会严重受到影响。 而且呢，水稻穗子的最后边的那个一部分籽粒啊，灌浆可能是很麻烦，可能是瘪子，就是暗黄瘪子了。很多的朋友，我看这个河南这边有一些丘陵地带，他们在利用那个井水在往里面灌，那个一路都能看到2寸的那种小棒在这抽水，那么只能解决燃煤，就说这个中稻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所有人都在反映。 今年的水稻后期就正在抽穗的水稻，抽穗速度太慢，非常慢。如果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或者是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大家你要感觉到你的水稻抽穗慢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过去说严重抽穗不整齐，我们在1个多月之前在张林老师直播间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抽穗严重不整齐，那么早抽穗的都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么晚抽穗的速度更慢，什么原因呢？ 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最近几天有这个晴天的时候，晚上的温度非常低。这个低的状态就是说，水稻抽穗，基本上晚上抽穗的速度是比白天快的，因为白天是干物质创造的是光合作用比较多，晚上正是这个穗子抽出来的这个关键时间。结果现在就是温度低，那个细胞拉长的速度慢嘛，所以说抽穗，比较慢，那么加上呢，我们的梗诺稻有一部分正在抽穗的，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这个我们预警了啊，有一些梗诺稻常规稻，本身它抽穗就是，就是说它不像杂交稻抽穗这么速度这么好，而且呢，它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等等，这个激素类的水平本身就低，我们的梗诺稻小的分裂有可能会出现1/5的样子，这个叫包茎现象。 它会有一部分籽粒就包在里面，无法抽穗，无法阳花，不能灌浆，这是说我们要给大家做个预警，那么。

0: 如何应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不能缺水，这个不能抽水慢的原因，有一部分高的地方，干的地方都干得开裂了，就像烤田的时候那样。那么水稻正常的要鼓打包，水齐要没有水抽水本来就慢，再加上温度低，双重打击的话，有一部分抽水会更慢。说一个不能缺水，至少你要保证田间有湿润啊，让那个晚上它的水够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说，你的水稻抽穗抽30%、10%以上，如果你发觉它抽穗比较慢，怎么办呢？你再喷一些好的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呐、海藻酸呐等等，可以加，比如说庇护这种是可以加一点的，加个2克到3克的样子，加或者是加1到2克的赤霉素。也是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一部分这个石头，但是千万，我们在常规石头上正常的话，我们过去打叶面肥同时带上1克的赤霉素，对全田的抽穗就已经比较好的帮助了。如果超过2克不好，那么穗下节会拉得更长，对我们石头会造成减产，因为你下面的这个穗下面这个节拉得更长的时候，它会细，就是说，因为它细胞它就这么多。你拉的比较长，会让杆子变细，那么细的话，它这个营养往上输送的能力，它就会变慢，因为距离远了嘛，而且通道变窄了嘛。那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拉的比较细的时候，如果来风一刮，穗子一重，它容易在穗下节这个地方折断，对我们的产量是受影响的。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给大家提醒啊，不管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啊，你们的水稻抽穗到什么状态，发现它慢了。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赤霉素。当然，你用庇护可以用匀苔素，十四全基的匀苔素用15到20毫升，这个这是上限啊，20毫升是上限，一般的10到15毫升就可以。那么加上氨基酸、海藻酸这样的肥料是有利于它这个抽穗的。那么有个别田块呢，有的地方水比较好的地方，它水比较深，说水稻在抽穗这个阳花期间关深水不好，因为晚上的温度比较低嘛。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凌晨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试想，我们田里的如果水比较深的话，那么7点钟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光照到下面本身就田间育碧，那么可能到11点钟、10点半钟之后，田间温度都上不来，那么水稻白天它就不长了，一直低温它可能长得慢。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一个不能缺水。第二个，今年的水稻抽穗期间不要灌深水，水多的话，太阳晒一时半会，田间温度上不来，因为水可以平衡田间温度嘛。所以说呢，水深了也会导致抽穗比较慢，水少了，地干了也会导致抽穗慢，这个我们一些帮助。另外呢，打一些好的氨基酸类的叶面肥，就含氮量比较大的，是有利于细胞这个拉长或者是细胞分裂素的这个增加，因为我们的这个细胞深长是自身产生了匀苔素呀、吲哚乙酸呐、赤霉素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氮肥来提供的。所以，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正在抽穗，缺氮肥了，说这个叶子有点发黄了，那么补充氮肥有利于这个抽穗的这个提高抽穗的速度。所以呢，各方面根据你的田块做一些对应的田间管理。中稻今年中稻现在的这个对于一些早就抽穗正在处于灌浆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水稻的干物质积累。说白天创造的光，因为它这个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它不下雨，光照强，光照强呢，白天呢创造的干物质多，晚上温度低，消耗的少，说每一天存下来多，说正在阳花期间的，正在灌浆期间的水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是田里不能缺水，好吧。
1: 好的，既不要关深水，也不要过于缺水，这就是当前这个水稻抽穗阳花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啊。肥西的黄先生，你好。
2: 段老师你好，我就关于水稻方面出现了问题，我想问一下丁老师。
1: 您说。
2: 我的水稻就现在就这两天，有零星的，我也不知道是赤谷病还是那个红叶病，反正两个症状都比较相似吧，就是现在就是有些蔓延的趋势嘛。昨天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点，现在已经就是半个田了嘛。我那一块地大概有7、8亩地，我就想问一下丁老
1: 你
2: 师，他到底是用哪些药可以防治吗？
1: 就是你首先就讲它蔓延的快不快？

0: 你要是吃哭的话，如果吃哭是缺钾引起的，应该是全甜均匀的都有。你如果是
1: 我那是首先就是那个前途径有一点点，现在半个季都有。
0: 丁老师，您大致能判断出来了吧？
2: 你好，这位朋友。哦，丁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首先
3: 问一下，你的叶子到底是老叶子还是
2: 田那个田那个田埂旁边有一点点，今天去大概有一半都是的。
0: 啊，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宾老师问您，您既然来问问题的，你就应该，你刚才都说过了，对吧？你别抢着说话，因为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丁老师大致能听出来，他说的是。他不知道是吃哭还是红叶病，他是田头有一点，然后现在蔓延到大块田都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已经有点明确像什么了，丁老师。
2: 你到你全田，你田里边的老叶子是不是也是黄的？对对对对，是下部老叶子是先黄的吗？
0: 是老叶子先，
2: 就从叶尖。
0: 他讲的叶尖，他没讲老叶，他就说他不知道是
2: 整片叶子都是黄的，现在整片叶子都是黄的。
0: 他说他是黄还是红？
2: 就是他中间有，就是有一点一点一点的，然后边缘啊，从边缘一直往中间蔓延蔓延，叶片的中间蔓延。
0: 嗯，丁老师他讲的其实很像。
2: 你仔细看了一下没有？他的不，你仔细看一下他黄的那个地方。是在它黄的周围有没有水渍啊？就像针扎过一样的那样的病斑有没有？
1: 应该是有的，
2: 应该是有的。你就直接打按照这个细菌性条斑病去防吧。
0: 还有一个重点，如果你早上有露水的时候去摸一摸，它有没有粘手？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蜜黄色的菌脓，就像鱼子一样。就是如果，
2: 我坐下啊。因为我昨天的就那个田头径就一点点，今天就看了个半块地，包括我上部分了一块地，一个田拐也有，就说蔓延速度特别快吧。
0: 嗯，那就基本上像是细菌性条斑病是吗？或者是，
2: 他这个赤枯病是什么情况呢？赤枯病是从老叶开始，从下部开始黄了，黄到上面，但是呢，他这个只是叶尖黄。你要只是叶片整体向下一条条的顺着黄的往下走，那就是细条病了。
0: 嗯，是这样的，刚才他已经说了传染蔓延那么快，就昨天一小块，今天一大片，从这看也像细条病啊，丁老师。
2: 他是这样的，张老师，说句实话，他这种情况如果是钾肥不足，他也会两天之内，因为这两天并没有狂风暴雨嘛，他不会传那么快的。我还是，你这个田是高标准农田吗？
1: 高标准
0: 。
2: 我第一个就怀疑高标准农田。第二个，你的施肥水平给我说一下，你是怎么施肥的？
1: 我们主要就是三个湿气的，大概施了60斤复合肥吧。
0: 三个湿。
1: 然后那个尿素施了大概有30斤吧，都是一次性施的。
2: 然后后期就没用肥料了。
1: 啊，对对对，
2: 对，嘿，我还是充分怀疑它是缺钾导致的赤枯病嘛。你那个缺钾导致的，因为一个是高标准，
1: 今年就出现了活，就将近的有大7-8亩地嘛，因为它是长条形的嘛，大概就缺下大概有20-30米吧，40-50米左右吧，特别快。
2: 同时，你这个高的地方，你这个黄的地方，过去是有点高的，地势有点高的地方，
1: 黄。对对对对，
2: 水多的地方反而病害这个黄的少，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啊，对对对，
2: 对，那就缺钾了嘛，赤枯病嘛。用磷酸金钾。
1: 我看了你的抖音，我也看了你的抖音啊，有点像那个跟你的抖音那个红叶病比较相似。
2: 红叶病是在有风雨的情况下才会传那么快。
1: 因为
2: 我这两天
1: ，我那个田头就昨天不一点点嘛，这两天起的是西风啊，西边从西边刮过来的，因为我那田头本来就在西方嘛，西。
0: 好，你听丁老师解释完好吗？你这个问题要么就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丁老师在谈他的观点，你老是在打断他。
1: 啊，好的。
2: 首先我跟你说怎么判断啊？第一个我应该怎么判断？如果这个地方地势高缺水，就是地势高的地方，这个黄的严重；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不严重，那么这个就是确定可以80%定为缺钾型的赤枯病了。如果是你的它跟刮风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种情况，如果你这个田里面就像你这个施肥水平，你这个钾肥本来就不足，是不对的，你这个肥料就是不对，明显是缺钾了。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它这个细条病的症状 和缺碱性的赤狐病在我们所有视频当中都是有展示的。你要是仔细去判断的话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这两天在我的判断当中，它细条病不会蔓延的，不会像你说蔓延的嘛，两天一天就全天黄了。如果这个地方过去是高的，推到洼地方去了，洼地方现在长得好，现在细条病一定是叫什么，细条病叫富贵病，细条病是一定是长得好的地方才会发病，你听懂吗？那个长得差的地方它不会发黄的，你长得差的地方如果黄的一定是缺碱了，好吧？
3: 啊，长得差的地方就是那个叶枯，
2: 长得缺碱型赤枯病，就是钾肥不够了。
3: 那钾肥，钾块是钾肥，现在是多少呢？没用呢。我
2: 也
3: 问
2: 你，你现在打什么？你现在啥都没意义。
0: 你现在
2: 几岁了吧？
0: 你水稻这到什么生育期了呀？七岁了没有？
3: 大豆包期，大豆包期。
0: 啊，大豆包你。
2: 大豆包期可以撒十斤钾肥，同时喷磷酸二氢钾，这个间隔一个星期连喷两次，然后呢加上什么呢？你要是觉得他不担心他是细条病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奎林酮啊，这个赛霉酮啊这样的酮制剂放在磷酸二氢钾里面，同时去喷，这样的话既防了细条病，又防了赤枯病，好吧？
0: 但是
3: 我细条病的话，我要放两次，行不行呢？
0: 放什么？
3: 假如说是细条病的话，我防两次可不可以呢？
0: 那要不是的呢？你防三次也没用啊，大哥哎，你不要走，别这不要走极端呢。你要是第一，那个刚才丁老师说了，就酮制剂和磷酸二氢钾可能也要慎用啊。酮制剂有的酮制剂，
2: 奎林酮和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不是这个碱式磷酸铜或者是那个这个氢氧化铜。有机酮是可以混配的，这个没问题啊。
0: 好，这位听众，我是建议您早上去看看，早上如果是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拿那个有露水的时候，你去摸一摸这个叶片粘不粘，上面有没有菌脓，您自己判断一下，是吧？
2: 那这个情况，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缺钾型赤狐病，因为它是一个是高标准，第二个它的施肥就不对，它的钾肥本来就不足。这个赤狐病的可能性90%，好吧，
3: 好的，谢谢丁老师，谢谢丁老师。
2: 好，你撒点钾肥也行，可以，也可以撒钾肥，喷点磷酸二氢钾加云南生内酯，可以，没问题啊。好，
3: 好的，谢谢。
0: 就是丁老师所说的，如果是缺钾引起的赤狐病，应该是从老叶子开始，是吗？
2: 一个是老叶子开始，第二个是地势高的地方，它会出现，就长得差的地方，反而容易缺钾。它这个时候如果地势洼的地方，肥水好的地方，反而它不黄，那就是一定是缺钾了。它好的地方，因为这个细条病叫富贵病嘛，哪个地方长得好，叶子就宽大，叶子宽大的地方就容易得细条病。所以说它刚才说的很清楚，就是高的地方反而容易得病，那就是缺钾性赤狐病了。好，
0: 就丁老师的判断认为高的地方，如果从高的地方开始，很像是缺钾引起的赤狐病。而且丁老师认为目前这两天没有降雨，没有连绵的阴雨，或者说你的水稻不是长得太肥，叶子太嫩，一般不会。
2: 关键是这两天晚上温度低，它不是细条病发病的这条件。对，它这个条件不具备细条病蔓延的条件。
0: 只有找准啊，找这。只有确定他是什么症状，找对症用药才能有效，是不是？来，淮南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刘先生，您请说。
4: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能不能下油菜秧了？
0: 现在，您这是淮南的下油菜秧，现在有点早了吧？在淮南，丁老师。
2: 今年你下油菜秧，说明你选择的很对，因为今年我们预告是预测是秋季是阴雨多的。你今年栽油菜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等几天，等到15号以后吧，15号以后，好吧？
4: 15号以后。
0: 对，现在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您就往后推一推，比如说皖北啊，这个10号到15号，那个淮河，你就像淮南这个地方，你可以在10号、20号到25号都行，好吗？
2: 今年呢，我们的气象部门预测是秋季多雨，暖冬。春季呢是叫什么多雨的春季，叫寒春，所以呢明年春天有倒春寒概率比较大，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稍微迟一点，如果冬天它要起苔了，那你开春就冻坏了，好吧？好，
4: 谢谢，
2: 好嘞，
4: 谢谢，
2: 好嘞，
0: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好， 有一位这个多位听众都说今年呢这个糯道上或者梗糯道上麻壳子这个比较多，这个到底是啥原因？出现这种麻壳子还能治疗吗？丁老师，
2: 今年这个种梗糯道的朋友可能是也是个寒冬嘛，就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第二个产量一般化，那么现在的麻壳子现象很严重，大家要知道梗糯道叫糯道，是梗糯道是属于优质道序列的，但是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市场推广的所有梗道糯道它都不抗道文病。那么今年我们严重的早期我们就预测过了，在这个20天之前或者一个月，这个将近这个叫8月份抽水阳花那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嘛，那个台风刮的那个穗子上面有一些伤口，那么顺着伤口感染的麻壳子现象主要与谷粒瘟、枝梗瘟和一些杂菌感染有关系，这物理伤害加上这个病菌伤害嘛，这个我们早就做了预测了，那么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防治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水稻糯稻正在抽水阳花，那么你不破口前你不打一遍药嘛，叫破口药，就是破口前的2到3天打一遍药。如果中间遇到了雨了，那么在抽穗20%到30%的时候下雨，雨后即刻用春雷霉素加三环唑加一个道文灵，春雷三环唑道文灵去喷一次，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这个防治谷粒瘟的现象。如果现在已经发现麻壳了，没办法，好吧？
0: 好，又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对不对啊？
2: 对，它这个优质稻，所有糯稻它都对稻文病是高感的嘛，所以说呢，现在一刮风一下雨，它的穗上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伤口比较多嘛。
0: 好嘞，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你指定没有看我和丁老师的抖音啊？我们在抖音里说麻壳子、白壳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好吧？那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点了关注，在抖音作品当中你能够反复观看一遍，看不懂再来一遍啊！我麻壳子、白壳子，今年还有张口瘪子啊，那为啥今年发生这么重啊？都给大家做了解释啊，就是稻株底下发白，今年这种情况很多。丁老师你简单的再说几句吧。
2: 由于6月份的低温，导致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孕穗都向后推迟。第一个生育期短了，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我们所有品种都生育期向后延迟。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6月份我们大量的使用了一些肥料，导致在孕穗期间我们穗子孕的比较大，穗子的这个小花数量比较多。那么在抽穗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这什么刮风下雨，或者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导致了我们今年水稻的隐患败率比较多。这本身水稻就有5%到15%的自然隐患败率，说今年下面的一小节，当这个长这个隐壳的时候，长着长着，哎，发觉自己营养不够了，那么就会出现后边的隐患，自己它就带不成了，自然出现隐患败率，叫隐患败率，是水稻生长的一个自然现象。你会发觉大穗型的品种败率的多，中小穗的品种败率的少，好吧？
0: 好，也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啊。
2: 对，阴雨寡照。
0: 阴雨寡照啊。亮亮说，我感觉我们淮上区稻飞虱也不多，好像沿淮区域的稻飞虱不是太多，但是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沿江江南今年飞虱的发生量还是挺大的，是吧？
2: 是的，今年南方稻飞虱爆发，有的朋友都打了4遍了。今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打了4遍稻飞虱的药了，仍然没有治绝。我说你不可能治绝的，你家你打100遍都没有用，隔壁的不打，稻飞虱可以滑翔几百米，它可以转株，它可以蹦，它可以跳，它可以飞，所以说呢，你打它不打，张三打李四不打，李四打了张三又不打，这个稻飞虱是来回的长期迁徙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打绝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打的话，种田大户要打全田防治啊，统一防治，统防统治，对稻飞虱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好吧？
0: 好，丰收时刻，他说我的稻抽穗了，刚扬花，可以打杀虫剂吗？这个扬花的时候，
2: 你打杀什么虫？关键是现在刚扬花，卷叶芈还，如果是卷叶芈老了，我查了卷叶芈现在都老了，根本打没有意义了。除了稻飞虱你可以打，你还有什么杀虫剂需要打的呢？在下午4点钟以后打药没问题，好吧？
0: 好，我们是说水稻抽穗扬花，扬花的时候很多药都不能用，包括三氟苯嘧啶都明令禁止扬花期禁用。所以刚才丁老师说，如果你的水稻扬花，能不打药就尽量不打。

0: 打，如果非要打药不打不可的话，你选择傍晚用药啊。
1: 对，
0: 这个他是
1: 下午四点钟以后，
0: 下午四点钟以后，因为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是他传花授粉的时候啊。
1: 对，
0: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喷。你如果非要，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能避开花期就避开花期啊，这个避不开，实在要打，那你就选择傍晚打药，是不是？嗯，
1: 是的，是的，嗯。
0: 好，我们长丰这里没有倒飞虱，那恭喜您啊。江苏扬州宝应，不得倒飞虱，也恭喜您啊。嗯，好，这个横扫千年说，以前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啊，现在呢学也学不会，哈哈哈。过去那没有技术员，那没有专家老师，对不对？那现在有技术员了，有专家老师了，咱们听一听他们说的有理有据，咱们就你就可以相信，对吧？所以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那是过去的年代，那是你学我学你，人家跟人家学，人家是谁呀？这人家是种植高手吗？那现在到什么时代了？信息时代了，是不是？丁老师，您休息两分钟好吗？嗯，
1: 好嘞，
0: 别挂电话。嗯，好，我们稍后会继续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好，丁老师，大家问题还是挺多的哈。这个
1: 好的，
0: 水稻出齐了还要水吗？
1: 要。这个水稻出齐穗之后，前15天是一定不能断水，断水的话，你的水稻会瘪啊。前十五天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嗯。
0: 那后15天呢？
1: 前15天叫潜水，叫这什么叫基本上是属于潜水层。那么后15天的话，我们是建议是干湿交替，因为根也老化了，杆也老化了，它只是运送物质，只要土壤不怎么太干就可以。那么最后的10来天。叫什么呢？基本上是处于断水的过程是可以的，就是讲只要保证田间湿润，叫水是前15天要有水或者潜水，中15天要保持湿润，后15天可以保持微干，后10天可以保持微干。那么这个40天当中，就是我们水稻的灌浆的逐步水在减少的过程，也是我们养根护叶的最好的一办法，好吧？
0: 嗯，好的，希望大家也做好水分的管理啊。可遇不可求说。最后一次农药打的是什么？什么叫最后一次呢？这个没有最后一次之说。如果你的稻飞虱防不住了，你沟头了、黄尖了，你也得打呀，是不是？啥叫最后一次呢？
1: 是的，没有最后一次药，只最后一次药，只有你收完稻子往前推，你才知道最后一次。
0: 人有的稻飞虱都打了2遍3遍都压不下去，啥叫最后一遍药？这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最后一遍药。
1: 对，如果没有稻飞虱，那么你破口药打完不下雨，你破口药就是最后一次药。那么如果你这个出水期间下雨了，那么雨后补打的这个防止这个麻壳子的，这个就是最后一遍药。如果你收之前7到10天还来稻飞虱，那个时候打的稻飞虱才是最后一遍药，没有最后一遍药之说，好吧？
0: 嗯，好，多位听众还是问了这个问题，今年水稻什么原因抽穗慢？

0: 简短的说几句。
1: 今年水稻出最慢，第一个水稻生育期不这个迟，第二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低温导致了我们早期前期的生长啊，大部分氮肥向后推了，那么水稻这个后期生长慢，那么遇到了低温。那么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水稻出穗是晚上多，晚上出穗快，白天出穗慢。那么晚上这两天的低温，其实你说是这个倒春，是这叫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寒露风嘛？其实这一场低温，我看有的地方已经降到20度以下了，其实已经达到了小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这是导致我们出穗慢的原因。这个整体来说，第三个情况。我是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施肥各方面氮肥不足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个给他这个营养不充分，也是导致我们今年出穗慢的。那么加在一起来说，主要还是因为温度低啊，温度低了，晚上温度低了出穗慢，而且呢水稻向后这个生育期向后推了，那么出穗的时间拉长了，也是显示慢的原因，好吧。
0: 就是现在这个早晚温差大，而且晚上的温度比较低，你看现在晚上还要盖被子嘞。
1: 对呀，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因为水稻出穗主要在晚上嘛，它这个晚上的时间温度特别低，水稻出穗时间，我们是要求的啊，水稻落到那个梗道啊，那不是杂交先道是19度嘛，是19度就出穗的极限，低于18度它就不长了。你那个现在到20度的，它基本上长得很慢。那么梗道只在17度，到这个18度，基本上17度以下，它晚上它也不长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一下，有些地方温度已经晚上温度低于这个20度了，所以说晚上基本上停止生长了，那只有白天在长。白天长的时候温度低，你等太阳晒一天当中，它低温的时间段太长了，可能10点钟以后温度才上得来。那上来之后它再长，太慢了，时间短了。
0: 就是往年的话，可能白天长晚上也长，但是现在白天长晚上就不长了，是这意思吗？
1: 对，晚上长得慢了，因为出穗主要在晚上。
0: 好，长丰的缪先生你好。
2: 喂，你好，张林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丁老师，我来打这个稻肥车，我用 GTV 的都市皮施进比亚酮。我再然后配合那个磷酸锌钾跟能混用啊，
1: 可以，没问题，这个配方很好啊，可以的。
2: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的，
0: 您那稻肥是重不重啊？
2: 稻肥是刚刚这个还没有长膀子，这个长那个这个圆滚滚的，很多。
1: 那你抓紧打，抓紧打。
0: 好，那你抓紧打吧。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刚才有人说
1: 就是没长膀子才可怕的，长膀子还好一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长膀子叫带翅的褐肥是，带翅褐肥是个头非常小，就像人一样，它只有1米3高。那么不长膀子那个大肚子褐肥是一个就顶三个，那个长膀子的是食量大，说食量宽大，它像猪八戒啊，肚子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不长膀子是最讨厌的，不长膀子更要打，抓紧打啊。
0: 好的，刚才讲的水稻出穗慢，除了昼夜温差大，您刚才还说到前期低温，也是6月份的低温阴雨也有关系吗？
1: 对，生育期向后推，另外呢，它后期的氮肥含量高了，这个整体出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低温，低温和一部分这个我看了这边有的地方缺水和水多了，它也会影响它的出穗，你干旱了它也不出穗，一样的。
0: 好，这个速度与心跳也说我的水稻早就打包了，就是抽不了穗，慢。
1: 对，慢，因为先稻的话，特别是南方来的品种，我们超级稻，产量高的品种都来自于南方。南方的水稻一般是喜温的，它这个对温度非常敏感，低于20度它长得非常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全天当中低于20度的这个时间段长了，你比如21、22度，这个时候其实长得也很慢。水稻出穗的话，25度啊，27、28度，那么它出穗就非常快，这个温度低温都不够的啊。所以说呢，今年出穗速度非常慢。我觉得啊，云南分配值这个14箱基的可以达到20毫升、15毫升啊，这个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它已经想停滞了，一亩田加上一克的赤霉素啊，不能多啊。多了之后，你就到时候它会减产的，好吧？
0: 好，这个承诺说今天田间稻肥虱太多了，用什么药好？如果稻肥虱太多了，你一定是速效的药剂，先给我击倒快的要用上，对不对？
1: 对，要快速击倒，加上吃药剂肠，配到一起再照。
0: 就这个承诺的这位听众啊，你们说稻肥虱多了，应该要说一下你的水稻生育期是黄间了沟通。

0: 头了呢，还是这个抽穗杨花正在破口呢？因为你如果是抽穗杨花，或者是破口，或者奇穗，你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如果你勾头了、黄尖了，那你就不用选择那么长的了，也没必要了，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是的。您的它这叶子如果没有吸收能力，那你只能用滴滴畏了。嗯
0: 嗯，有的说我的水稻这个还有几天就收了，这个就有几个稻飞虱，我要防吗？那你还防啥了？就不需要了。
1: 还有几天，就是说的话，几个稻飞虱，那个它不会造成危害，除非出现冒疮现象啊，一窝一窝的出现已经发黄瘫倒了，那你肯定还是要撒点滴滴畏的。
0: 嗯，好的，比唑迷菌只能打水稻吗？据我了解，是有一个产品叫稻青，稻青是来自。啊，巴斯夫的稻青，它就是比唑迷菌酯，只有稻青登记在水稻的这个蚊枯病和稻瘟病上啊，它这个微囊悬浮剂啊，只有这一款比唑迷菌酯是登记在水稻上的啊，所以其他的比唑迷菌酯，您看看有没有登记啊？没有，还是选择稻青在水稻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正规的、合规合法登记的啊。好嘞。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啊？我们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麻壳子白，白壳子，这个白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白壳子里面也是瘪的。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我跟丁老师去到了定远给大家做了讲解，您关注一下张林聊农业，关注一下，然后丁老师再解释一下，他说的白株就是穗子的上部下部有白色的空壳，是吧？
1: 对，是隐花半玉，咱就讲那个一个籽粒就是一个隐花嘛。那个当它这个能量不够的时候，因为阴雨寡照嘛，导致它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不够，它孕穗之后，它早期孕穗比较大，那么当它这个去形成这个稻粒的时候，长了一部分，结果出现到最后的时候发觉哎营养不够了，那么就舍弃一部分，这就会出现隐花半玉。正常的话5%到15%的孕这个隐花半玉是很正常的。那么大穗型品种今年可能白壳的更多啊，中小穗型小啊少的话，这是很正常的。嗯，正常现象，好吧，生理性现象。嗯，
0: 事事顺心说8月26号每亩打3伏苯嘧啶约20克，重丁微200克，现在没有发现，他这个打算再打一次。
1: 这个如果水稻已经抽穗杨花正在灌年期，我感觉它这一遍药就够了。
0: 嗯， 好，如果你的水稻已经抽穗杨花，或者是这个进入灌浆期了，这一遍你这个三氟苯嘧啶也用到了20克啊。好，如果你能压住了，可以不需要再打了，是不是？嗯，
1: 是的，因为三氟苯嘧啶能管35天到40天左右嘛，没事。
0: 嗯，三氟苯嘧啶今年好像管不了这么多天啊。这个很好说，我们的稻子现在里面麻壳太多了，是什么原因？刚才丁老师说了，打包运穗抽穗杨花，阴雨天多，田间湿度过大啊。
1: 对，抽穗期间遇到阴雨，那么风比较大，那么叶片摩擦穗子上面呢，刚刚抽出来穗比较嫩，伤口比较多，趁着风雨又被杂菌感染，这就是麻壳子这个出现的现象。有的是瘪粒子啊，这个是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没办法。
0: 天气，你再回忆一下，你的水稻打包运穗抽穗杨花，是不是阴雨连绵？是不是田间湿度过大？有的打药打不下去，有的打过药被雨淋刷，有的就是田间湿度大。这种我们到了怀远期，我看几乎每块田都有这种麻壳子，只是多少的问题，丁老师。
1: 怀远的话，因为糯稻区嘛，怀远呢会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是高杆稻瘟病的嘛。
0: 这也是就稻瘟病的一种，褐变粒啊，谷粒瘟、枝梗瘟，还有这个稻粒黑粉病，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
1: 谷粒黑粉病是检疫性病害，一般的这种的田块会多，但是谷粒黑粉病很少。在我们常规稻生产当中，它不是很多。
0: 就是这也是叫褐变粒吗？褐色的褐。
1: 对，叫麻壳子，叫什么褐变粒隐枯病，可以称之为隐枯病。它不叫谷粒黑粉病啊，隐枯病，只是隐科枯了，里面是没事的啊。
0: 好，轩轩爷爷说，今年直播的杂交稻大户好多都没好多都没抽穗啊，还有半个月就秋分了，就怕寒露风来得早。
1: 对，今年有一些朋友，今天还有两个朋友在我直播间说的什么刚刚原杆，我说刚刚原杆估计风险极大了。那么它原杆到抽穗还需要20天，我说你这个风险极大，因为这一段时间低温已经达到了这个轻度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对我们的 一些这个对温度敏感的一些品种可能影响比较大，你会发觉有些品种抽穗还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品种就抽穗比较慢，那说明那个品种的基因是带有晚稻的基因，它对喜温它对温度敏感的。我们说杂交水稻它有几个神奇的地方，有的叫温感，就感温，有的感光，说感温强的这个品种一定是抽穗比较慢的。你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你的品种，查一查你这个品种的这个它的这个父母本呢，它的父母本是从哪来的。它如果是个感温性的这个母本或者是父本，那么它这个稻子就抽穗一定慢。这个因为在质种上它有两个方向嘛，啊，嗯，
0: 好，这个忘掉所有说水稻怎么一块田一半抽穗了，一半怎么不出？
1: 一半抽一半不抽的话，就与这一块田的水肥差异的了，同一个品种，你比如说缺肥的地方抽穗早，钾肥多的地方抽穗早，氮肥多的地方抽穗慢，水多的地方抽穗慢啊，它这个生长是氮会延迟，氮肥过多会延迟它的生育期，让它生育期更长，穗得更大，那么它的抽穗时间就会向后推，
0: 有点贪青的那种感觉。
1: 哎，贪青的品种就是贪青的地方就抽穗慢，这一样的啊。
0: 嗯，好，可遇不可求，老师问最后杂交稻你打的什么样的药？我们正常的你是指防病还是治虫？如果你是防病，比如说穗期病害、稻区病、稻温病，那你就齐穗算最后一遍药。你齐穗药，你如果前面的破口药打得好，齐穗药可打可不打。如果前边的破口前的这边药打得不好，或者是齐穗的时候阴雨连绵，你也可以打。就是没有一定的什么叫最后一遍药。你现在治虫的稻飞虱，有的人都治一遍、治两遍、治三遍了，啥叫最后一遍药啊？这个你要是治虫的话，钩头了、黄尖了，有稻飞虱，咱也得治啊。各位，这位大哥没有这么问问题的啊，你老是在问最后一浇药、最后一浇药。那你看你的病虫，我们水稻一般三遍药，蚊枯病拔节封行了，拔节了防蚊枯病，这是在病害上啊。破口前尖嘴包防稻区病，大豆包防穗颈瘟，一般这是三遍药。那你叫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的年份，那你只能说齐穗再巩固一次穗期病害。那你今年有些地方稻飞虱大发生了，你水稻沟头了，你还得治啊，是不是？没有这样一遍绝对的最后，啥叫最后一遍药？对对，没有这么直说啊。好，还有一位重丁威加福定重安精可以吗？打稻飞虱快乐一生的问题。
1: 嗯，可以的，这个配方很好，可以的。嗯
0: 嗯，好嘞。什么？好，这个，哪个地给对？他说的是哪个地方旺盛，哪个地方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地方长得旺，哪个地方就会出现红叶病是吗？
1: 对，如果是细条病的话，细菌条斑病在长得旺的地方反而会发病更重。嗯
0: 嗯，是的，
1: 叶片宽大，氮肥过多，长势比较嫩，那么它的伤口就会更多，它感染的就会细条病就会爆发的快。
0: 嗯，忘掉所有说高的地方土壤浅也有可能是缺水。
1: 缺水发黄呢？那缺水谁都能看得见。这朋友难道我们的朋友打电话来，缺水他自己都不知道吗？
0: 对，是的。这个杨先生说，霍秋延怀霍秋的稻子现在处大豆包，还能有收成吗？
1: 霍秋没问题，大豆包可以的啊，因为大豆包的话，五天之后它就抽穗了嘛。我发觉最近好像两三天之后温度开始回升了。它这个可以，没问题。
0: 好，主要就是能不能有收成，看寒露风来的早雨迟。从过去的
1: 对，因为前几天是属于轻度寒露风了嘛，但是说有些品种可能受影响，那么接下来温度回升了。
0: 好，就是寒露风来的早雨迟，是过去的这几年啊，这最近这两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我记得有一年是2013年还是2013年嘛，那一年就是9月17号来了寒露风，气温骤然下降。但是最近几年这寒露风都要等到10月份，是吧，丁老师？
1: 一旦达到寒露风这个最低温度降到16度以下的时候，我们杂交水稻就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现在我查了天气预报，前几天我查了，我就非常担心嘛。它有些地块的有些地方，我们合肥。我们就是洛阳区，我们查最低温度已经低到18度了，所以我当时就有点担心，我说这是轻度寒露风的级别了。但是呢，水稻会稍微停一下， 但是不会造成这个实质性的伤害了，但是抽血会缓慢，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大家临时不要过于担心，抽血慢一点，但是它还能出得来，没问题啊。好，只要不缺水，
0: 乡村二婶一家人说这个没有倒飞式的药吗？抱歉，已经卖空了啊，已经空了。据说最近这个倒飞式的药一药难求呀，因为倒飞式在多地呢，这个最近发生。
1: 好多几年前库存的倒飞式药都卖掉了。
0: 是的，就是三氟苯嘧啶缺货，重丁薇缺货，现在这个西定虫胺、比亚酮啊，也开始一药难求了。就是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啊，达标，及时防治。比隔壁老王家有倒飞式，你家也得防，因为他会蹦的，他会飞，是吧？
1: 对的。
0: 七零后大叔，田园守护者，他说今天到地里看，没有倒飞式，需要打吗？打药吗？
1: 不用打。倒飞式没来，你打它干嘛？
0: 对，
1: 浪费了。
0: 红旺家庭农场说，稻瘟病用巴斯夫稻青能防能治啊，稻瘟病用巴斯夫的稻青啊能防能治啊，预防的效果会更胜一筹啊。这个
1: 其实病害我们一直说防病治虫，一旦病害爆发了，发生了你治的话，它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只能控制它不蔓延就算好的了。所以说呢，防病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啊。
0: 有人问早晨可以打药吗？
1: 早晨打药是可以的，但是近期露水比较大，温度比较低，早晨打药效果不好，叫早晚打药啊，傍晚最好。可以打，但是打效果没有晚上好。
0: 好，金太阳农场说，抽穗杨花遇到阴雨天，现在空壳多还有救吗？
1: 现在空壳多还救啥？它已经空壳了，没用了啊。
0: 他说这个我回乡种田快10年了，今年可能是唯一亏的一年，稻子长得很好，也没有杂草，但是下雨、低温等问题控制不了。
1: 对的，另外今年的价格一旦偏低，收益会下降，整体收益下降。
0: 好，这个刘一手他说现在到处，这个小白虫是什么虫？现在到
1: 小白虫应该是飞尸了，应该是飞尸了，
0: 他说小白虫，你是说大豆田里白粉虱、烟粉虱也是小白虫啊？
1: 对，他要去看一下，把它放大了看，像我们那个树上爬的知了一样啊，那个翅膀很长，那就是飞虱。
0: 刘一手，你现在到处飞的是小白虫，如果是很小很小一点点小的，就是烟粉虱啊、白粉虱，就是大豆田容易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菜园子是吧？
1: 对。其实大家想，我们水稻的这个飞虱重了和褐飞虱多，其实大豆田的这个白粉虱、烟粉虱，大家也要做好预防了。
0: 好，
1: 做好应对。
0: 有听众说，我家水稻到现在稻穗还没出来，有点迟了，迟不迟看后期的寒露风来的早与晚啊。就是现在，就是除非说是远感，丁老师说有点偏迟了，是吧？
1: 大豆包没问题的，对。
0: 好，别担心啊。这个金高抗可以呢打蔬菜的幼苗，苗这个浓度不要过大就行了。幼苗期，浓度不要过大啊，就是每亩，打个每亩打个50克就行了啊，就是浓度不要过大。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刚才说了，隐花败玉啊，麻壳子是因为打包运穗、抽穗杨花，阴雨天比较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啊。好。灰包用什么药能打掉？你这个，我跟丁老师拍的视频，大家有很多问题都在我的抖音视频当中，不看不知道，你一看就能知分晓。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非常详细啊，就是关注一下抖音，在我的抖音找一找，我最近2天发的抖音作品都是关于麻壳子的，都是关于白壳子的，张口瘪子的啊，还有就是灰包煤球的。我跟丁老师到了明光那个地方，灰包煤球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灰包煤球刚刚发生，还是黄果子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变黑，还没变成墨绿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碱式硫酸铜能打掉，但是到后期再打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病只能防而不能治啊！你就是打了碱式硫酸铜，它也是保护其他的稻粒不要受污染，控制蔓延。那你已经发生的灰包煤球、黄果子就已经就改变不了了，恢复不了了啊！你要想再打回去，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你只能控制一下，是不是，丁老师？
1: 对，因为他感染那个籽粒了嘛，那个籽粒你把它打掉了，他只能说你损失已经造成了，但是呢，你保证其他的稻谷它不受污染呢，它到时候你这个卖相比较好一点嘛。
0: 嗯，好的，所以汇报用什么药打清。

0: 多看几遍，详细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几遍，你可能听不，就可能记不住啊，连讲几遍记不住。但是你在抖音作品里就可以反复播放，直到您听明白为止啊。好嘞，灰包煤球出来了，很抱歉，没有太好的药，只有在发病初期还没有变黑的时候，还是黄果子、黄粉子的时候，能够打落一部分，能够抑制它蔓延。但是已经发生的，已经根本就没法防治了啊！抽不出穗，用赤霉酸，每亩用几克？这得少用，可能一到两克就行了吧，丁老师。
1: 两克就上限了。我们建议一克，最好在。控制在两克以内，
0: 因为刚才丁老师说了，你如果打重了，用多了，你可能会把那个这拉穗子拉的又细又长，有就风险就大了，副作用就出来了，是吗，丁老师？
1: 是的，嗯。
0: 你要用那个赤霉酸，是不是还用一些用白酒给它化开呀？
1: 现在的赤霉酸不用，现在直接这个二次稀释就可以了，现在可以溶于水，过去是不能溶于水的，因为我们要用酒精把它融化的。然后呢才可以，现在不用了啊，可以直接打。
0: 嗯，好，有人说稻穗出不来，也可能用920啊，就是谨慎使用哈。
1: 赤霉酸吗？920不就赤霉酸？
0: 920就赤霉酸，这一定要谨慎，因为用不好它是有副作用的。比亚酮氟虫胺对稻穗是有效吗？
1: 有效。
0: 嗯，七穗杨花期早上露水打好吗？
1: 还是建议下午打，傍晚打，4点钟以后打，好吧？
0: 嗯，杂交水稻出了30%左右，钻心虫还要治吗？
1: 如果钻心虫孩子比较小的虫子是可以打防止转株的啊，可以治一下。如果没有虫的话就不用打。
0: 好，五哥说杂交水稻132天刚抽穗，会不会担心低温呢？
1: 现在抽穗没问题。嗯
0: 嗯，好的，今年水稻手栽的不如机插的，机插的不如直播的，是吗？
1: 看什么地方，他那个地方可能是这样啊。
0: 啊。
1: 手栽的赶上抽穗杨花遇到地雨，然后呢麻壳子白壳子，然后呢到几片鸡插秧迟了一点，躲开了那个雨。那么直播的呢密度比较大啊，今年可能是分界本来就少嘛，所以说直播的密度大啊，长得比较好，这个也有道理的啊。
0: 有人说赤霉酸尽量不要用啊，这个太厉害了啊，你搞不好就是副作用。好，感谢丁老师。
1: 我再提醒，两个以内啊。
0: 感谢丁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晚继续。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1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8: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0: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表肿块不疼，也请各位不要忽视。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治疗和预防。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6: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2: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路边一次顺手的点痣，在半年之后呢，竟换来了一纸黑色素瘤诊断书。在半年前呢，陈先生发现自己的左侧足底长了一块黑色的肿块啊。散步的时候呢，见路边有人点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散步哈，或者是街边小摊上会发现就有这样的一个点痣的这样一个摊位啊。然后呢，他就顺手的给点掉了。前不久啊，他因为左侧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就医，确诊为了黑色素瘤。而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那颗被点掉的肿块。这样的教训其实并不是个例啊，就是有些人身上莫名其妙的就长出了一些小块包块，总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肿块也正是你身体发出健康的警报。体表肿块呢是什么？就是指长在皮肤啊或者是皮下组织等浅表部位的异常突体，而且呢它是源于皮肤的附属器，包括脂肪啊、血管啊、淋巴啊这样的组织。当然多数其实都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肿块往往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质地很柔软，包括它的边界也很清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发现你的肿块是坚硬的，而且是固定无痛的肿块，可能就要警惕到恶性的可能了。那临床上也会有几种表现啊，如果说等会儿我说的这几种表现大家有的话，就要尽早的去就医评估。像这个反复发炎红肿啊，典型代表呢就是这个皮脂腺啊，这个囊肿啊。如果说发炎了，它会红肿疼痛、化脓破溃，反复发作，也会引起像慢性的痘痘啊，不仅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还会影响就是刺激到一些局部的组织啊，增加病变的风险。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会及时的去处理掉啊，只是手术完整的摘除到你的囊壁，才能够杜绝复发。啊，包括严重影响外观啊，就肿块长在暴露或者是受摩擦的部位，那建议就择期的切除。像颈部啊、手背啊、足底啊这样的一些包块，即便啊没有不适，长期的外露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负担，而且呢有一些部位啊就频繁的去摩擦刺激，更会加重到肿块的变化，尤其是色素痣，那么也是建议就是择期手术去切除，那兼顾到美观和健康。还有就是短期的迅速变样，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肿块，短期内它迅速的增大了啊，然后呢质地很坚硬，推之不动，边界模糊，或者还伴有像这个皮肤的破溃呀、反复的出血呀、持续的瘙痒疼痛啊、周边冒出小黑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到皮肤恶性的病变。对色素性的皮损可以对照 ABCDE 原则啊，就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像形状的不对称呐、边缘的不规则呀、颜色的不均匀啊、直径超过6毫米、近期突然隆起或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像激光啊、冷冻啊、药水点痣，或者我随意的去切取部分的组织。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由专科医生啊来完整的切除后送病理啊，以免延误到正确的诊治。像这个诊断不明确者啊，这个如果说肿块性质没有办法去明确啊，良恶难辨，仅凭你的肉眼观察或者是触诊难以区分的，那么病理检查其实才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还有这个预防体表的肿块，就日常防护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做好像防晒呀、长时间的外出去涂抹这个防晒霜啊，佩戴遮阳帽，减少紫外线的损伤，皮肤清洁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包括啊，就是如果说皮肤特别痒的话啊，前段时间像我的皮肤就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切记不要啊一直去挠它，因为你越挠它就会越痒啊，少摩擦，少抓挠，小伤口要及时的去消毒护理啊。清淡饮食其实也很重要，就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压力大爱喝奶茶，爱吃甜食，其实这些对于自己的一些皮肤状况也是不好的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日常是要自查，摸到新的肿块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去讲到的，就是体表肿块不疼也别忽视掉啊，因为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小问题啊，我不管它或者是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还好，有一些万一不懂把它碰了弄了反而会有一些重大的隐患啊，在这里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方面的健康知识。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沁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的治疗和预防啊。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才好，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牙齿的松动脱落啊，牙龈的肿痛其实成了常态。那么老年人难道真的是老掉牙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吗？其实啊，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了8020的计划。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80岁依然拥有20颗功能牙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马上到9月20号是今年的全国爱牙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副主题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陈主任呢，也是和大家来去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陈主任在复杂的牙齿缺失重建啊、牙周治疗和种植牙领域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说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怎么防怎么治啊。陈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朋友好，各位老年朋友好。
0: 好，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您啊，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老了掉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从这个医学角度看，就导致老年人掉牙的罪魁祸首，您觉得到底是什么？
1: 应该是牙周炎。
0: 牙周炎。
1: 因为牙周炎从一开始的发病到最终的这个牙齿自然脱落，它可能需要一个20年以上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造成一种错觉，就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老了牙齿脱落了。其实自然的这种牙齿脱落除了外伤以外，我们一般都是发现是牙周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阻断炎症的发展，到最终牙齿的骨头没有丧失了，所以牙齿支撑的骨头没有了，所以松动脱落。
0: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
0: 是很多年前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注意、不讲卫生，导致这个情况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呢，在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种热线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想问陈主任一个问题。那今年的爱牙日强调的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那口腔的健康跟全身的健康，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呢？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牙周炎就是如果说你有牙周炎，那么和糖尿病这种代谢疾病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
2: 那我们发现就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有牙周炎，那么他治疗的效果就是不确定性就增大了。那么反过来，就是你得了牙周炎就容易得糖尿病，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更容易得牙周炎。
1: 哦，他其实他俩是
2: 就是互相就是影响，
1: 互相影响，
2: 加重疾病的发展这种关系。
1: 嗯，就如果说得了其中一个，那可能另外一个也容易
2: 有这个倾向，
1: 有这个倾向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联系能够在一起成为联系，所以也提醒大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

0: 8020的目标，就是80岁拥有20颗的牙齿。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吗？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一些努力呢？
1: 那么我观察一个临床有个现象啊，就有些患者来找我，老年患者，你看昨天和前天我有两个患者，一个是80多岁，一个是88岁，那么他种了1-2颗牙齿，其实他口腔的牙齿是超过20颗的。我们观察这个除了遗传基因以外的话呢，他的口腔卫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口腔里的余留牙齿数量是超过20颗的。那么年龄和存留牙齿它有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
0: 就是它不是说是因果关系，因为也有可能别人到岁数大的时候牙齿也很好，
1: 对，
0: 也有可能很年轻的人不保护好牙齿的话，那个牙就惨不忍睹，是不是？
1: 如果没有牙周炎，如果没有牙周炎，即使我们缺牙，它可能是3颗5颗，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缺牙，也不可能是一种就是说不可挽回的这种结果，因为你牙周炎造成的大面积缺失牙齿，它的治疗无论是做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会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也说，就是牙疼不是病，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就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必须就到医院去看牙了。因为以前老一辈说实话特别能忍，那个牙疼的都可能晚上肿起来睡不着觉都忍着。您作为经验丰富的牙科医生，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1: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全科口腔医生经常接待的这种治疗疾病的啊。那么我认为只要你出现冷热敏感，或者说你吃完东西这个疼痛啊刺激以后有疼痛了，或者你咬东西有不舒服有酸疼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早期牙病的信号，一定要早看。早看它付出的代价，比如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治疗效果都是优于晚看的，所以一定要早看。那么我做不到早看又怎么办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半年去任何一个正规的医院挂一个号，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症状的。
0: 就是其实一开始在牙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显露不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对，没有主观的症状，没有症状，但他有的有问题，他没有症状，所以还是要医生的专业的早期的预防性检查。
0: 预防性的检查，
1: 排除早期疾病。
0: 所以特别是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在3-4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有一些措施来保护他这一辈子的牙齿。
1: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口腔健康。我们追溯到牙齿刚刚换完的时候，那早期的那12-3岁小朋友，他牙齿刷得不干净，可能就是早期的一种牙龈轻微的出血，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期的虫牙，早期的虫牙它是没有任何疼痛和酸痛的，它没有症状，但是依然呢发现早期发现，那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看就有点可惜了，
0: 特别是到有的时候可能看也未必能够
1: 保住这个牙齿，
0: 对，这个就很遗憾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牙齿的这个健康问题特别的重要，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言，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回复。
2: 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我们关注到直播间啊，有朋友问说，陈主任，我去医院找他看过牙，这个技术非常的赞啊。今天应该是有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曾经的患者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您好，我今年72岁了，下排牙几乎掉光了，已经快5年没有好好的吃过肉了。去这些一些小医院问过，说我的这个骨头太薄，种不了。那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去大医院还有救吗？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1: 那么我前面有一个患者，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他的下颌骨的话呢，也是带了长期的活动假牙，老是固定不了。那么他的岁数是应该是78岁吧。那么我给他下颌整个从左侧到右侧都做了一个，相当于围栏的增宽的一个骨的技术，那么因为他年龄比较大，我给他是左右分开， 左右分开进行了一个骨增宽的技术。
0: 嗯，
1: 那么大概经过了5个月以后，我给他戴上了种植的临时牙，那么这个种植临时牙又用了半年之后改成永久牙。那么可能前面这4个月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骨头不够宽嘛。
0: 嗯，
1: 我们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技术让它变宽，那么变宽了一般就可以进行种植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增高。那么我们只要记着我们的体检身体没有问题啊，没有大的问题，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我们操作起来，如果准备的充分，创伤可以控制，术后反应也很小，都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和检查
0: 啊，就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检查之后，由医生来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个体的定制一些方案。
1: 对，
0: 嗯，这个大家注意了。像这个牙龈出血呀、红肿，包括口腔异味，这些是不是牙周炎的，就是牙周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
1: 是的。
0: 老年人怎么去进行一些自我判断？说实话，可能现在中年人或者青年人对于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认知度会更高一点。老年人以前可能有一些刷牙他晚上都不会刷，那他怎么去自我判断这些问题呢？
1: 其实我建议就是无论你牙齿怎么样，你都应该一年或者半年去到医院去牙周科去洗个牙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口腔卫生不太好，就洗一次就解决了，然后你仔细刷牙。那么如果牙周比较重的话呢，可能分好几次，一步一步的去深部的清洁，还是借助于专业的医生去治疗，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瞎琢磨。
0: 您说到洗牙，我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年洗一次牙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洗牙不好，会对牙齿的健康反而有问题，或者让这个牙有松动啊。您作为专业的医生，今天来给我们辟个谣好吗？
1: 因为洗牙其实讲白了就是帮助你把你刷牙不彻底的地方帮你做个刷牙而已，只不过把这个刷牙的牙刷改成了医疗洗牙的设备而已。
0: 嗯，
1: 那么就等于说你洗澡没洗干净，小朋友洗澡没洗干净，让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后背洗干净一样道理，就背面的地方可能没刷干净，就讲白了就是清洁而已，
0: 就是清洁，
1: 当然不会把牙齿清洁坏。
0: 嗯，
1: 啊，只要这个医生规范啊，不会清洁坏的，
0: 不会清洁坏的。因为可能有的人刷牙他只刷到一些表面上的啊，
1: 365度你没有刷干净的就不行的。
0: 对，也很难完全都能刷到啊，
1: 包括我们自己也刷不到，就是可能我去洗牙的时候，我可能有3颗5颗牙没刷干净。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没刷干净，就是洗牙是一种对自己刷牙的补救，但不能变成依赖性去刷牙。
0: 说得特别好，这是一个补救的方式，或者说一年一次的一个大的清洁。
1: 哎，对对
0: 啊，大清洁。那刚刚你也说到小朋友，那这个如果去洗牙的话，小朋友可以做吗？大概多大到多大之间的人都是可以去洗牙的？
1: 只要牙齿长出来了，你没刷干净就要把它刷干净。
0: 嗯，
1: 刷干净的方式要么自己刷，要么医生帮你刷。
0: 嗯，
1: 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理解洗牙了。
0: 嗯，所以今天陈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个洗牙的问题大家应该了解了，而且哪些人适合或者说可以去洗牙啊，这大家也都清楚了。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这个牙齿如果松动了啊，有人说哎我牙松动了怎么办，是拔掉好还是保牙好？就您作为这个牙周专委会的常委啊，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1: 那么牙松动我们分析是就牙根感染的还是牙周感染的。
0: 嗯，
1: 那么牙根感染呢，可能就是牙体牙髓科的医生完成的问题，只要能消除感染，这个牙根呢松动一般都能愈合。那我们重点谈论今天讨论的牙周的炎造成的松动。那么牙周炎的松动一定要区分是前面的牙齿还是大牙，因为前面是一般都是一个牙，只有一个牙根啊，那这种牙齿松动的话呢，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早期的急性松动的话呢，一定要拍摄 X 光片
0: 哦，
1: 判断骨头吸收到什么位置了。
0: 嗯，
1: 如果说有的人他牙根骨头吸收到一半了，50%了，非常松动，那么这个时候他骨头吸收引起的松动是可以保留的。
0: 嗯，
1: 它是一种创伤，也许有创伤加重。那么如果牙槽骨吸收达到70%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能不能保留要分解，就是可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那么对于大牙，有的牙有2个根有3个根，不能够通过松动来判断能不能保留这个牙齿。那么有的牙槽骨它可能2个根完全没骨头了，剩余1个根依然有骨头，它也不松，那么对于这种牙齿应该是早拔了。所以
3: 不能够单纯通过松动来判断牙能不能拔。那我讲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糊涂了，就一句话，你觉得你的牙齿有没有松动啊？还是松动怎么样？到医院看专科的医生，必要的检查 X 光片检查，然后大概率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手段是对很多牙槽骨吸收在60%都可以保留。
0: 就如果医生评估觉得可以保留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保留。
3: 因为我觉得我的门诊有的患者说他牙齿100%拔掉了，他自己说的，也看了不少医生。我说我们试一试，因为你年轻，结果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很多需要拔掉的牙齿。
0: 嗯，
3: 虽然我种牙，但同样我保留很多牙齿。
0: 嗯，
3: 啊，因为现在口腔的再生技术，
0: 嗯，
3: 加上患者的自我保护，这个口腔卫生处理得好，
0: 嗯，
3: 确实可以保留很多很多松动的牙齿。
0: 嗯，
3: 所以这个方法目前已经很普及了，不是什么很深奥的技术。
0: 嗯，所以您虽然说是种牙很厉害，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拔牙，能保的牙我们尽量是要保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因为我们在种牙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我种一个第一磨牙，
0: 嗯，
3: 那么前颌牙也松动，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判断这个牙齿一半骨头有了，一半骨头没有了，
0: 嗯，
3: 然后我们又缺牙，那我们在种牙的同时可以让另一半没骨头的牙根的骨头表面我们进行处理以后，也可以让这个骨头长起来。
0: 嗯，
3: 所以就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你首先你能够保住松动的牙齿，你才应该可以开展种植牙。
0: 对，就是保住了以后再开展啊。
3: 嗯，
0: 我们直播间有几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是您的患者啊，都给您点了赞，而且说陈主任很专业。所以专业的这个主任进到了我们的这个空中医院之后，大家如果说在口腔方面，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啊，有问题，我的牙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疼了好了，明天我就不管它了，我就忘记了，就这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今天的陈主任嘉宾啊进行咨询。那比如说老年人牙龈萎缩之后啊，这个牙根暴露就容易得我们说的根面龋，对吧？那这种蛀牙和普通的我们的蛀牙有什么不同？它能不能预防呢？
3: 那么我们的根面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牙龈退缩以后，退缩以后的话呢，两个牙之间的深部的地方很难清洁，造成菌斑聚集龋坏了。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及时的清洁，第一步可以预防根面龋的发生率。那么第二步，如果已经发生了根面龋，我们可以借助牙周的手术，牙龈翻瓣以后进行修补，只是增加了根面这个龋损的修复的难度，因为它有出血，所以都是有办法的。
0: 都是有办法的，
3: 都是有办法。
0: 但是对于这个，它难度会不会更复杂一点？
3: 嗯，只是说增加了手术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面，增加一个项目而已。难度增加了一点点，并不是造成难度大，我治不好，不是这个概念。
0: 不是这个概念。
3: 不是这个概念。
0: 嗯，这个大家要知道
3: 了。也很容易治疗。
0: 啊，其实是比较容易治疗的。嗯，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老年人刷牙，或者说老年人也有使用牙线的，当然不是很多啊，冲牙器，就比较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3: 就这个牙线，你要选择的时候呢，它这个不能太硬了。啊，不能对牙龈产生损伤。
0: 嗯。
3: 第二个就是牙线的使用当中的话呢，它依然只是说对正常的牙齿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老年人牙缝变大了，这个牙线的那个效率呢就会下降了，还是选择一种牙缝刷、间隙刷更理想一点。
0: 就您的意思，可能牙线对于中青年人更合适一点，
3: 很好
0: 。但对于老年人，因为生理原因牙缝变大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清洁。
3: 更好的清洁，对。
0: 啊，所以我们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3: 间隙刷、牙缝刷。
0: 牙缝刷、间隙刷，这样会更好一点啊！这大家注意。
3: 那我不推荐用冲牙器。
0: 为什么？
3: 因为冲牙器它像一个水流冲击的话呢，它可以冲掉大块的食物残渣。
0: 嗯。
3: 但牙面表面的菌斑是冲不掉的。
0: 所以它并不是说能够弄得很干净。
3: 冲牙器可以说用在第一步，
0: 是，
3: 但是你一定是在用完以后要用间隙刷、牙缝刷。
0: 那对于比如说中青年人使用的这种牙线啊，您觉得是不是已经就够了？或者说除了用软一点的就可以了？
3: 我觉得就是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就可以了。
0: 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早晚刷牙。
3: 对，我认为只要吃完饭就应该清洁用牙线。
0: 那您说的这个有效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
3: 就是，因为一个牙齿它有好几根位置嘛，就你把每个位置都刷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牙刷的外形还有牙刷这个使用时间，加上你的手的一个动作，都会影响你清洁的效果。
0: 这个大家注意了。当然我其实曾经也有这个熟悉。

0: 的牙科医生跟我们说，说市面上会有很多种的所谓的牙刷或者是各种功能的牙膏，但是他说我一般都去买，就是价格比较实惠的，我觉得只要好好刷牙就够了。那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1: 我觉得牙膏的话呢，就是除了你有一些比较能够脱敏的牙膏之外，我觉得牙膏差也都差不多，啊，主要是牙刷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0: 牙刷要一个月更换
1: 对，
0: 一次啊，这个就是专业医生的推荐
1: 因为
0: 了。
1: 它的刷毛的弹性会在下降，那么它的刷的效率会下降，
0: 那这个硬度呢？因为市面上
1: 中等吧，
0: 中等的。
1: 太软了也不行，
0: 太软了，它的
1: 中
0: 这
1: 等
0: 个
1: 的，对。
0: 清洁能力
1: 主
0: 可能。
1: 要还有就是我们手臂持有牙刷那个刷牙的给牙面的压力不要太大。用太大牙刷，干牙损伤了，刷的力量不要太，增加刷牙的频次，角度不要增加力量，
0: 不要增加力量，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刷那个牙刷都变形了，
1: 对，这很可怕的，
0: 这个就是很可怕的，这大家要注意了
1: 就像是要么洗衣服把衣服领子洗坏了一样道理，对。
0: 非常的生动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刷牙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看我刷了牙，我那个牙刷都变形了，这个不是好事儿啊，这个对你的牙会有一个巨大的损伤，还是请大家要注意。那很多老人缺了一两颗牙，会有这个观念啊，就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啊，我就不管它了。这个长期缺牙如果不修复，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1: 这个牙齿它是一个互相依靠的一种紧密的排列，那么如果当你缺了一颗牙以后，要尽快的，无论是什么方案，你要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不然前颌牙齿会发生轻微的移动，上下牙也会发生移动，时间久了整个牙缝会变大，这是病理性的，就是因为缺牙造成的牙缝变大，所以要尽快的把这个位置给它修复起来。
0: 那有人问说牙缝变大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1: 增
0: 啊。
1: 加清洁难度，增加根面龋的发病率，都来了。
0: 就是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连锁的反
1: 对，
0: 应啊。因为清洁难度，牙缝变大之后，很多都清洁不了。特别像你看，我们牙线用了也没有用，这个都是问题。那目前就是缺牙修复，主要是有像这个活动的假牙呀，还有固定桥和种植牙。那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就老人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1: 那么在这一点，我先提一下呢，固定桥一般只是缺一两颗牙齿，通过前颌牙给它做个牙，像帽子一样给它套上去。那么我非常反对做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虽然它是固定的，不需要拿下来，但是它会损害自己的天然牙齿。那么我认为，这个活动假牙虽然它有异物感，那么对于好多老年人，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人经济费用的问题，这活动假牙如果你做得很合，就算合格吧，它也有很好的咀嚼功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活动假牙不太好。虽然我现在就是做种植牙。那么，种植牙虽然很好，但是我们要区分开来，不能够承受复杂手术的种植牙费用的，那么首选依然是活动假牙修复。活动假牙修复不等于低效率，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可以吃硬东西，只不过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已。所以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是非常好的修复体。
0: 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把活动假牙摒弃掉，全部都是种植牙齿，两个应该是各有利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是不是
1: 对
0: 这
1: 的，
0: 个意思？
1: 我有一个患者是我上研究生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的活动假牙，我认为3、5年就不太好用了，结果他用了十几年来找我，
0: 用了十几年，
1: 对，依然好用。
0: 那他是怎么保护的、维护他的？
1: 这一点我们要提到一点，因为有的患者啊，你很难用现在的科学理论去解释它的适应性问题，它非常容易耐受这种活动假牙。就这个假牙在嘴里面，它是很松的，但它依然可以通过舌头啊、嘴唇啊这个肌肉的平衡力量来维持它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活动假牙如果做得很好，加上患者的耐受性很好，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0: 那对于不同的患者，其实您也会有不同的建议，是不是这
1: 对，
0: 个意思？
1: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适合他的，因为我们的理论是教条的，但患者他的诉求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有的患者他真的没法吃饭，他又没有经济实力，你不能告诉他这种活动假牙不行，必须种牙。从这点来说，无论从医疗上还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初衷啊，都是不好的，应该给予活动假牙更重新的定义，优质的活动假牙做好了，效果非常理想。
0: 其实就是优质的假牙做好了，活动假牙做好之后，也许它不一定就说比不上我们所谓的一些种植牙，因为也要选医生或者他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
1: 因为
0: 思？
1: 我们是直播。

0: 嘛，尖锐的问题我们不好去说太多。那么我认为就是，你的固定假牙如果做的咬合不太好，你还不如做活动假牙，因为活动假牙更便于修改。
1: 这个大家要明白了，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制定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牙齿的修补的方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首先我的牙齿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牙齿有问题，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预算又有多少，这个跟医生要讲清楚。那么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去为大家制定个体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为什么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推荐老人去做种植牙？确实活动假牙有它的优势，但是也会有推荐说，哎，可能种植牙比较适合更多的老人。它比传统的假牙，我们说它出现了，一定有它的优势。它好在哪儿呢？
0: 那么种植假牙，你只有把种植牙根人，它是用一个钛的种植体来代替我们丢失的牙根。如果你能够把种植牙种的位置特别好，又能够把缺失的骨头恢复好，又能把萎缩的牙龈恢复一部分，那么你这个种植假牙就算非常合格、优秀的种植假牙。如果你做不到，那你这个种植假牙其实还不如做活动牙。
1: 这个大家明白了，好，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想问一下，这个漱口水对保护牙齿有好处吗？
0: 我们现在对漱口水的定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化学制剂的漱口水，一种是含有药物成分的漱口水。那么无论哪两种漱口水，我们一般都是推荐患者洗完牙以后啊，手术以后啊，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啊，代替用个几天、三五天、一周。那么不能作为平时日常的一种，天天用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舌头上的我们的解剖结构啊，会出现一些对它这个出现什么变黑啊、麻木呀、黏膜刺激啊，它都是有的。
1: 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觉得我用了漱口水之后，我的口腔会很清新，所以呢，就家里长期放着这样一瓶。比如说我吃完饭之后，我不刷牙，我漱口，这个方式其实您是不推荐的，是吗？
0: 它不可能清洁多菌斑，不可能清洁菌斑，它只是对于说我们不方便刷牙是一种临时的一种控制的一个方案。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漱口水的这个定义，应该心里也有明白了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患这个糖尿病十几年了，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最近有几颗牙松动了，我想拔掉重新种，但又听说糖尿病人不能种牙，是真的吗？我该注意什么呢？
0: 那么我现在在门诊当中，如果患者说我有血糖高、糖尿病，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这种平均的血糖，然后再查一个空腹血糖。那么只要达到这个和这个正确的个这个就正常范围吧，我们可以接受手术。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一些细节而已，
1: 就
0: 只要
1: 很，
0: 控制好就可以做，
1: 不是说不能做
0: 可以做，
1: 啊，检查要做，
0: 对，
1: 然后会稍微要控制点麻烦一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要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的啊。另外有一位是假牙不太舒服的朋友说，陈主任，我戴这个活动假牙5、6年了，现在牙龈萎缩，假牙经常掉，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而且把旁边的牙齿也都磨坏了。这个换成种植牙的话，受罪吗？
0: 首先这个牙齿就是你戴了5、6年，这个变松了，就说明我们的牙床和原来牙齿之间这个密合度在下降，大小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么你重新做新的活动假牙，那么如果做种植假牙，依然要提前检查，做一个 CT 的扫描，看看你的骨头的宽度和高度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满足。如果能够直接满足，那就直接种牙；如果不能满足，那么这时候需要做一个干预，就这个牙槽骨要增宽增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难度、它的风险，你能不能接受？
1: 这个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该怎么办？
0: 你做活动假牙，
1: 就还是要做活动假牙。所以大多数的患者，您觉得他们是能接受的吗？
0: 轻微的缺损都很简单，特别复杂的就是看患者的年龄啊、身体啊、耐受度啊，这都要充分评估一下。
1: 都还是要充分评估的，因为牙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问题啊，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那比如说啊，种植牙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全身和口腔的全面的评估啊，就是到底要做哪些？有人就不理解，说不就是一口牙吗？我直接去做它，做掉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会那么麻烦？
0: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就心血管发病率的升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做 种植牙，它首先它和我们那个复杂拔牙是一样的，是一个手术。
1: 嗯，
0: 首先要排除一些明确的一种心血管疾病。
1: 嗯，
0: 比如我们有的人他做过心脏支架，得过脑梗，那么长期吃他汀的这些患者，那么口腔里比如最常见是患者他吃阿司匹林，
1: 嗯，对，
0: 那么抗凝药物，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做完支架以后，
1: 对，
0: 他血脂控制水平合格不合格呀？
1: 嗯，
0: 都是要评估的。
1: 嗯，都是要评估的。
0: 啊、这是全身评估。
1: 全身评估。
0: 啊、血糖、血脂。啊，有没有服用抗凝药物、降压药物？
1: 嗯，
0: 都需要评估的。
1: 嗯，
0: 那么专科评估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 CT 扫描，啊，去看骨头。那口腔呢，看牙龈。
1: 嗯，
0: 啊 ，CT 是看骨头的。
1: 嗯，
0: 口腔检查看牙龈了，骨头看好了，牙龈看好了，全身没问题了 ，OK， 可以开展种植了。
1: 啊、哦，那您刚刚也说到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的啊、
0: 嗯，
1: 或者有一些降压药，就是拔牙或者是种牙前，他们需要停掉吗？
0: 嗯。他汀类的药物是不能停的。
1: 嗯。
0: 那么阿司匹林是这样子的，那么阿司匹林它可能是对于我们经常要患者评估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医生评估它能不能停药。
1: 嗯。
0: 它对于我们口腔来说，可能就是个术后出血的问题，会延长出血时间，增加出血量这两个问题。那么患者，如果说我们为了我们口腔的临床的这种安全，我可能不出血了，出血量少了，患者跟我之间没有纠纷。那么带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他对于他平时。他的脑梗或者他做支架之后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隐患了。
1: 对。
0: 那么我的临床患者，我会让患者自己选择。
1: 嗯。
0: 那么我不建议他停阿司匹林。
1: 嗯。
0: 啊，我不建议他停这些其他药物。那么我会告诉他，可能你的出血比你平时我们正常人会多个两三天。
1: 嗯。
0: 那么我会加压缝合呀，增加这个压迫止血呀。
1: 嗯。
0: 那患者他理解了，他同意了，我们依然可以合作愉快。
1: 嗯。
0: 啊，全身安全大于口腔的。医疗安全
1: 是的，因为口腔是一个局部的，但是我们这些药
0: 相对简单一点，
1: 相对简单，但是我们吃的这些药可能是更加的，对于身体
0: 不改变它原先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嗯、
1: 啊，所以在病人的理解的情况下啊，我们相互
0: 信任理解，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一类的问题，要提前的及时的告知自己的主治医生，
0: 对
1: 啊，我正在吃什么样的一些药物，我的身体可能长期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让大家啊，既知道知情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这个很重要。那很多老年人去咨询种牙，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牙槽骨薄的问题啊，种不了。那遇到骨头条件差的情况，这个医学上的补救，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骨增量这些技术问题，在您这儿是问题吗？或者大多数的医生一般会怎么去解决？
0: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技术，基本上都能完成种植牙治疗。
1: 嗯，
0: 有的患者条件特别差的，我们可以做一种种植牙辅助的，那种互动移植，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不是种植固定的，种植活动移植。
1: 嗯，那这个复杂吗？或者耗的时间会？
0: 我觉得都可，我的临床当中都出现过这样的病例，而且不少，都可以完成，
1: 都是可以完成的。因为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主任，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包括整个的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他来说啊都不是问题，所以大家啊也是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陈主任听说种牙要拿这个电钻在骨头上打孔，他觉得我特别害怕，我也怕疼，而且我的血压有点高，一紧张就会飙升啊。请问现在种牙有让人睡一觉就弄好的技术吗？
0: 那么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目前我们没有全麻，我们做的是局麻。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心电监护。
1: 嗯，
0: 那么还有你刚才提到钻头在骨头里面钻，这是一种，这种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牙根匹配的这个外形，我们有专用的工具。
1: 嗯，
0: 但是一般这个被动啊，我们大概一个牙齿被动，大概需要2分钟就结束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准备的工作很充分，我们一般单纯种植这颗牙齿，可能就3-2分钟就结束了。
1: 嗯，但是患者他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牙科的场面，嗡嗡嗡嗡的作响，会觉得很害怕啊。
0: 现在的钻针没有这个声音。
1: 嗯，没有这个声音。
0: 没有这个声音
1: 啊，所以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嗯、啊。就你们不用全麻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医院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工作当中啊，不用全麻可以完成，所以两个原因没有使用全麻
1: 啊，所以没有使用全麻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前年种了2颗牙，但是最近感觉咬东西有点使不上劲儿，偶尔还有点这个牙龈发炎，这是不是您说就是有医生讲有并发症啊？我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0: 我们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要看是咬合的种植牙冠的咬合问题呢，还是种植牙根，骨头吸收的问题。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检查咬合，第二件事情拍一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萎缩。这因为牙龈出血的话呢，有可能是这个牙冠，也可能是牙根的问题。
1: 还是要去拍个片子去看一下。
0: 首先检查咬合。检查咬合，同时看看这个牙冠是粘接在牙根上面的，还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如果是粘接的话呢，有可能里面有残留的粘接的材料在里边，还有可能这个骨头萎缩造成牙龈发炎，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但是不管哪个原因都能解决。
1: 都是能解决
0: 对。
1: 的。然后可以，如果说他不管他会怎么样？
0: 那如果不管它，那可能会这个症状会加快，而且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它会比自己的牙齿发病速度更快，所以一定要尽快看。
1: 还是要尽快看，不
0: 对，
1: 能拖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那您擅长这个复杂的软硬组织缺损的一个重建再生的治疗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疑难病例呢？其实，在您的门诊，应该疑难病例挺多啊。
0: 其实就是说我种牙的时候，可能这个骨头高度不够了，其实你就把它骨头变高就行了。还有就是牙龈变薄了，我们把它变厚一点，把它那个增加它的这个厚度，增加它的宽度。其实这个技术，大部分合格的医生都可以做，不是什么特别疑难的。
1: 但是您有点凡尔赛，就是在您这儿可能都不是很难的问题，别人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啊。就是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典型的，觉得也是花费了一点心思去解决的病例呢？
0: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师吧。我们一个老师，他就是前上个月，他说我这前面上面5颗牙都松动了，下面有4个牙松动了，要拔掉9颗牙齿。他问我说："这个拔完怎么办？"我让你常规拔完之后，你等3个月再来种，然后种完这个再等4个月，大概7、8个月。他问我伤口怎么办？我说那也是啊，伤口怎么办呢？我说要不我说我们做这个牙龈，就是维持它的这个外形。他也有顾虑的。还很有顾虑，因为一旦做这种复杂的，又要牙龈长起来，又要骨头长起来，还是很麻烦的病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叫即刻种植嘛，拔了直接种，但是它有个要求，就是这个骨头呢，骨板要完整的，这骨头不能吸收太多啊。一旦你萎缩之后，你种完了，牙龈退下去很难看了。因为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过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吗？那个牙擦素牙很长，我说做完如果这个样子，你肯定不能接受，女老师嘛。然后我们呢就给他。开玩笑，他说我同意接受这个风险，那我们就同时呢，就是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提前做了一个模型，提前把假牙所有的配件做好了，那么种完牙以后，立即做好假牙，做完假牙之后，同时假牙戴上之后再去植骨，再缝合，那么大概一周以后，把线拆掉了，那么牙龈颜色由原来的一种深红色变成粉红色，那么牙龈萎缩的牙龈也长起来了。那么上次大概快1个月了，我说你上课现在说话各方面吃饭，他说就吃饭的时候，因为临时假牙嘛，不给他受力，短了一点点，吃饭咬不上以外，从美观啊，从功能啊，都是非常理想的，
1: 都是很理想的，
0: 理想的，就是说牙周炎我们能够获得再生，那么其他的牙齿疾病应该相对来说比牙周炎更容易一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了啊。像70、80岁的老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更多的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因很多人有这个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其实您刚刚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种牙的话，有没有更多的风险？就安全性，我们怎么去保障呢？
0: 我觉得安全最大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安全。只要评估好心血管疾病以外，我们口腔疾病风险是很好控制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我昨天上午那个患者就是我老病人，89岁。
1: 89岁。
0: 对，因为我觉得给他们看病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他躺在椅子上时间不能太久，因为他的身体和那牙龈是长短固定的，他的身高他都不一致的。首先，他躺久了，他的后背，他们肌肉缺失嘛，他很累，他不能张嘴太久时间，所以给这些高龄患者种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快，准备要充分，分次解决问题，就不能给他种牙。虽然种好牙了，他脖子出问题了，他腰出问题了，就这个问 题。
1: 就不能我治好这个问题，他有了
0: 对，
1: 其他的问题。
0: 老年人他的耐受性相对来说不如年轻，差的很多很多，身体非常弱，颤颤巍巍的嘛。其实讲白了，他就肌肉流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患者之前你要多吃蛋白，多手用一些手动的握力器啊，增加力量训练，评估。一个月以后，我们越不是着急做嘛，一个月以后来做手术，快一点就可以了，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1: 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0: 像老年人、高年老同志的话呢，他的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
1: 嗯嗯。
0: 然后治疗周期5个月，牙戴上了，他很开心能吃饭。
1: 嗯。
0: 啊，当天晚上问他吃饭挺好，就这样。
1: 所以他的这个老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我一个患者开玩笑，他说了这样一句：他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吃饭。我吃一天饭，就要有一天有牙。所以对种植者来说，不存在年龄问题，只要有吃饭的需求，就应该有牙齿提供。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去倡导的一个理念哈。那刚刚其实你也讲到这个蛋白质，就原来其实我们一直做节目也会说，我们要补蛋白啊，我们不能让自己到中老年以后有那个肌少症啊。原来跟牙齿它也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的。
0: 因为你蛋白质你摄入不足，你没有很好的咀嚼效力，那就很弱。就老年没有牙的老年人就很瘦。我很多老年病人，他种完牙以后，他过了3个月、半年的复查，明显看到变胖了。
1: 所以作为医生，您一定也会很开心啊。
0: 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吧。
1: 满满的成就感。
0: 有些。
1: 有这样的成就感啊。那像半口或者全口牙都掉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要种很多颗？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就是口腔卫生不太好的啊，他会到一定岁数有这种情况。那现在有没有更微创、更省钱的这样的一个种牙的方式呢？
0: 我们现在大家都集采了，费用不是问题。你像我们上面，如果说这患者条件很好，经济条件好，口腔条件好，身体条件好，那么可以像上牙一般，我们种6颗，下牙最好也种6颗，可以完成24颗假牙，那超过了8020的计划了，
1: 已经超过了，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肯定也是根据个体的一些情况啊来去解决。种完牙之后，比如说有人说啊，那我种牙好可以，我种完牙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啦？为什么会说3分种7分养？
0: 我种完牙以后，你像自己牙一样嘛，你刷干净了，然后半年检查一次，因为你吃饭左右使用的频率不一样嘛。
1: 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习惯呢养成很难，比如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怎么好好刷牙，种完牙之后，您是怎么劝患者？您好好养牙，要不的话还会很快来找我。
0: 如果他不能够很好刷牙，我们不给他种。
1: 真的是会这样吗？
0: 是这样子的
1: 啊，就一定要去检查他的牙。
0: 我有很多患者种完牙戒烟了。
1: 哦，戒烟了。
0: 对，
1: 就做到了。
0: 对他不戒烟，我不给他种牙。
1: 就为了找您种牙，就把烟给戒掉了。
0: 我跟他讲了，然后他家属也很配合，就带得有点吓唬他，有点吓唬他。说你如果说你不戒烟，你种完牙出了问题，我们不管你的，就有点吓唬他。其实还是管他的啊。
1: 但是会要给他一些心理上的
0: 压力
1: 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您特别擅长的是这个种植机械生物并发症的一些综合的治疗。那种植牙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我们能不能避免它呢？
0: 通俗的讲，就是种植牙出问题，主要是应该从临床找原因，就从医生这个角度，临床的原因找到。比如我们有个患者，我有个患者，他戴了种植牙之后，他咬断了，是我的病人咬断了。他见到我之后，他第一件事跟我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叫我来每年复查，我大概5年没来了。他说我天天吃进东西。我一看，种的右边的牙齿，左边没有牙。首先他偏侧，他用一侧吃饭。一侧牙行使两侧牙的功能，5年不来复查。他咬的时候，最后的话呢，就是种植牙它基本上不动的。自己牙也动。所以这种植牙承受的力量，天天第一个就是它承受力量，咬断了，螺丝断了。那么这种并发症很容易解决，重新做个牙冠就可以了。假牙断了，畸胎断了，很简单。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种植体咬裂了。咬裂的话，有的人咬合力特别特别大，缺2个大牙种1个大牙。有可能会咬裂，那么我们医生的原因就是当时在种的时候应该给他增加种牙数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种完牙以后，这个牙龈萎缩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修补，种完牙牙龈进一步萎缩，那么当我们发生了之后呢，我要及时的给他增加，拆下假牙，让牙龈变厚再重新做，不然这个牙种植体用不了多久
1: 也会有问题。
0: 还有呢，就是种植的时候呢，这个种植体呢角度太大了，咬断了。那么这是避免这个外科植入时候呢，角度不能太大。角度大，斜的受力的话呢，侧向受力的话呢，会用不了太久。这个我们要提供一个警惕性。那么还有的就是种植牙呢，它老是发炎，牙龈老发炎。
1: 对。
0: 老发炎可能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牙齿周围没骨头了。没骨头了，那么少量没骨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给它植骨。难度比第一次要大，比第一次大。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只能把它取出来。那么取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像拔牙一样，甚至比拔牙稍微麻烦一点。那么可能再回炉一遍，再来一次，6-7个月 再重新种，都是这样子的，
1: 都是这样的。
0: 但是只要出了问题。

0: 原先没掉牙那个位置。
1: 嗯，
0: 这个位置很重要。
1: 嗯，
0: 这个位置什么叫独位呢？就是我咬东西呢不疼，咬的效率很高，而且关节很舒服。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叫重建，重建到原先我关节最理想的有牙的位置。
1: 嗯，
0: 啊，这个是很有经验的。
1: 这个是要很有经验才能做到的。
0: 嗯，
1: 好，时间原因，还有最后一句话，如果说送给我们想要种牙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有什么话要说？
0: 就是相信医生。做好预防。治好以后也要近期的检查。
1: 嗯，做好预防，相信医生，即使做好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复查，
0: 对，
1: 和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0: 对，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牙齿和预防牙齿的方面，已经和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是收获甚多。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
1: 儿了。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0: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1: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0: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2: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3: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汗也敢淋。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汗也敢淋。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汗也敢淋。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就很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跑呀！可怕的怪物东南呢？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样。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
9: 哎，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中学到成熟，

0: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3: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丈母娘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小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声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哦，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重要。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

0: 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住，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徐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徐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徐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表肿块不疼，也请各位不要忽视。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治疗和预防。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5: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路边一次顺手的点痣，在半年之后呢竟换来了一纸黑色素瘤诊断书。在半年前呢，陈先生发现自己的左侧足底长了一块黑色的肿块啊，散步的时候呢见路边有人点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散步哈，或者是街边小摊上会发现就有这样的一个点痣的这样一个摊位啊，然后呢他就顺手的给点掉了。前不久啊，他因为左侧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就医，确诊为了黑色素瘤，而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那颗被点掉的肿块。这样的教训其实并不是个例啊，就有些人身上莫名其妙的就长出了一些小块包块，总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肿块也正是你身体发出健康的警报。体表肿块呢是什么？就是指长在皮肤啊或者是皮下组织等浅表部位的异常突起，而且呢它是源于皮肤的附属器，包括脂肪啊血管啊淋巴啊这样的组织，当然多数其实都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肿块往往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质地很柔软，包括它的边界也很清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发现你的肿块是坚硬的而且是固定无痛的肿块，可能就要警惕到恶性的可能了。那临床上也会有几种表现啊，如果说等会儿我说的这几种表现大家有的话，就要尽早的去就医评估。像这个反复发炎红肿啊，典型代表呢就是这个皮脂腺啊，这个囊肿啊，如果说发炎了它会红肿疼痛化脓破溃，反复发作也会引起像慢性的痘痘啊，不仅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还会影响就是刺激到一些局部的组织啊，增加病变的风险。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会及时的去处理掉啊，只是手术完整的摘除到你的囊壁才能够杜绝复发啊，包括严重影响外观啊，就肿块长在暴露或者是受摩擦的部位，那建议就择期的切除。像颈部啊、手背啊、足底啊这样的一些包块，即便啊没有不适，长期的外露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负担，而且呢有一些部位啊就频繁的去摩擦刺激，更会加重到肿块的变化，尤其是色素痣，那么也是建议就是择期手术去切除，那兼顾到美观和健康。 还有就是短期的迅速变样，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肿块，短期内它迅速的增大了啊，然后呢质地很坚硬，推之不动，边界模糊，或者还伴有像这个皮肤的破溃呀，反复的出血呀，持续的瘙痒疼痛啊，周边冒出小黑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到皮肤恶性的病变。对色素性的皮损可以对照 ABCDE 原则啊，就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像形状的不对称啊，边缘的不规则呀，颜色的不均匀啊，直径超过6毫米，近期突然隆起或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像激光啊、冷冻啊、药水点痣，或者我随意的去切取部分的组织，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由专科医生啊来完整的切除后送病理啊，以免延误到正确的整治。像这个诊断不明确者啊，这个如果说肿块性质没有办法去明确啊，良恶难辨，仅凭你的肉眼观察或者是触诊难以区分的，那么病理检查其实才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还有这个预防体表的肿块，就日常防护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做好像防晒呀，长时间的外出去涂抹这个防晒霜啊，佩戴遮阳帽，减少紫外线的损伤，皮肤清洁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包括啊，就是如果说皮肤特别痒的话啊，前段时间像我的皮肤就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切记不要啊一直去挠它，因为你越挠它就会越痒啊，少摩擦，少抓挠，小伤口要及时的去消毒护理啊。清淡饮食其实也很重要，就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压力大爱喝奶茶，爱吃甜食，其实这些对于自己的一些皮肤状况也是不好的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日常是要自查，摸到新的肿块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去讲到的，就是体表肿块不疼也别忽视掉啊，因为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小问题啊，我不管它或者是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还好，有一些万一不懂把它碰了弄了，反而会有一些重大的隐患啊。在这里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方面的健康知识。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坐堂。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的治疗和预防啊。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才好，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牙齿的松动脱落啊，牙龈的肿痛其实成了常态。那么、老年人难道真的是老掉牙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吗？啊，其实啊，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了8020的计划。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80岁依然拥有20颗功能牙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马上到9月20日是今年的全国爱牙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副主题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陈主任呢，也是和大家来去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陈主任在复杂的牙齿

0: 缺失重建啊、牙周治疗和种植牙领域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说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怎么防、怎么治啊。陈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朋友好，各位老年朋友好。
0: 嗯，好，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您啊，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老了掉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从这个医学角度看，就导致老年人掉牙的罪魁祸首，您觉得到底是什么？
1: 应该是牙周炎。
0: 牙周炎。
1: 因为牙周炎从一开始的发病到最终的这个牙齿自然脱落，它可能需要一个20年以上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造成一种错觉，就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老了，牙齿脱落了。其实自然的这种牙齿脱落啊，除了外伤以外，我们一般都是发现是牙周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阻断炎症的发展，到最终牙齿的骨头没有丧失了，所以牙齿支撑的骨头没有了，所以松动脱落。
0: 嗯，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
0: 是很多年前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注意、不讲卫生，导致这个情况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呢啊，在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种热线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0: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无人山。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
3: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想问陈主任一个问题。那今年的爱牙日强调的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那口腔的健康跟全身的健康，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呢？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4: 牙周炎就是如果说你有牙周炎，那么和糖尿病这种代谢疾病是有密切关系的。
3: 嗯，
4: 那我们发现就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有牙周炎，那么他治疗的效果就是不确定性就增大了。那么反过来，就是你得了牙周炎就容易得糖尿病，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更容易得牙周炎。
3: 哦，他其实他俩是
4: 互相就是影响，
3: 互相影响，
4: 加重疾病的发展这种关系。
3: 就如果说得了其中一个，那可能另外一个也
4: 容易有这种倾向，
3: 有这个倾向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联系能够在一起成为联系，所以也提醒大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8020的目标，就是80岁拥有20颗的牙齿。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吗？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一些努力呢？
4: 那么我观察一个临床有个现象啊，就有些患者来找我。老年患者，你看昨天和前天我有两个患者，一个是80多岁，一个是88岁，那么他种了一两颗牙齿，其实他口腔的牙齿是超过20颗的。我们观察这个除了遗传基因以外的话呢，他的口腔卫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口腔里的余留牙齿数量是超过20颗的。那么年龄和存留牙齿它有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
3: 就是它不是说是因果关系，因为也有可能别人到岁数大的时候牙齿也很好，
4: 对，
3: 也有可能很年轻的人不保护好牙齿的话，那个牙就惨不忍睹，是不是？
4: 如果没有牙周炎，如果没有牙周炎，即使我们缺牙，它可能是3颗5颗，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缺牙，也不可能是一种就是说不可挽回的这种结果。因为你牙周炎造成的大面积缺失牙齿，它的治疗无论是做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会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
3: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也说，就是牙疼不是病，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就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必须就到医院去看牙了，因为以前老一辈哦，说实话特别能忍，那个牙疼的都可能晚上肿起来睡不着觉都忍着。您作为经验丰富的牙科医生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4: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全科口腔医生经常接待的这种治疗疾病的啊。那么我认为只要你出现冷热敏感，或者说你吃完东西这个疼痛啊，刺激以后有疼痛了，或者你咬东西有不舒服有酸疼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早期牙病的信号，一定要早看。早看它付出的代价，比如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治疗效果都是优于晚看的，所以一定要早看。那么我做不到早看又怎么办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半年去任何一个正规的医院挂一个号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症状的。
3: 就是其实一开始在牙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显露不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4: 对，没有主观的症状，没有症状，但他有的有问题他没有症状，所以还是要医生的专业的早期的预防性检查。
3: 预防性的检查，
4: 排除早期疾病。
3: 所以特别是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在3-4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有一些措施来保护他这一辈子的牙齿。
4: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口腔健康，我们追溯到牙齿刚刚换完的时候，那早期的那12-13岁小朋友，他牙齿刷得不干净，可能就是早期的一种牙龈轻微的出血，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期的虫牙，早期的虫牙它是没有任何疼痛和酸痛的，它没有症状，但是依然能发现，早期发现，那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看就有点可惜了。
3: 特别是到有的时候可能看也未必能够
4: 保住这颗牙齿。
3: 对，这个就很遗憾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牙齿的这个健康问题特别的重要，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言，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回复。
1: 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我们关注到直播间啊，有朋友问说，陈主任，我去医院找他看过牙，这个技术非常的赞啊。今天应该是有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曾经的患者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您好，我今年72岁了，下排牙几乎掉光了，已经快5年没有好好的吃过肉了。去这些一些小医院问过，说我的这个骨头太薄，种不了。那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去大医院还有救吗？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4: 那么我前面有一个患者，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他的下颌骨的话呢，也是戴了长期的活动假牙，老是固定不了。那么他的岁数是应该是78岁吧。那么我给他下颌整个从左侧到右侧都做了一个，相当于围栏的那种增宽的一个骨的技术，那么因为他年龄比较大，我给他是左右分开，进行了一个骨增宽的技术，那么大概经过了。5个月以后，我给他戴上了种植的临时牙，那么这个种植临时牙又用了半年之后改成永久牙，那么可能前面这4个月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骨头不够宽嘛，我们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技术让它变宽，那么变宽了一般就可以进行种植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增高，那么我们只要记着我们的体检身体没有问题啊，没有大的问题。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我们操作起来，如果准备的充分，创伤可以控制，术后反应也很小，都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和检查。
3: 啊，就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检查之后，由医生来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个体的定制一些方案。
4: 对，
3: 这个大家注意了。像这个牙龈出血呀、红肿，包括口腔异味，这些是不是牙周炎的，就是牙周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老年人怎么去进行一些自我判断？说实话，可能现在中年人或者青年人对于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认知度会更高一点。老年人以前可能有一些刷牙，他晚上都不会刷，那他怎么去自我判断这些问题呢？
4: 其实我建议就是无论你牙齿怎么样，你都应该一年或者半年去到医院去牙周科去洗个牙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口腔卫生不太好，就洗一次就解决了，然后你仔细刷牙，那么如果牙周比较重的话呢，可能分好几次一步一步的去深部的清洁，还是借助于专业的医生去治疗，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瞎琢磨。
3: 您说到洗牙，我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年洗一次牙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洗牙不好，会对牙齿的健康反而有问题，或者让这个牙有松动啊。您作为专业的医生，今天来给我们辟个谣好吗？
4: 因为洗牙其实讲白了就是帮助你把你刷牙不彻底的地方帮你做个刷牙而已，只不过把这个刷牙的牙刷改成了医疗洗牙的设备而已，那么就等于说你洗澡没洗干净，小朋友洗澡没洗干净，让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后背洗干净一样道理，就背面的地方可能没刷干净，就讲白了就是清洁而已，
3: 就是清洁，
4: 当然不会把牙齿清洁坏，只要这个医生规范啊，不会清洁坏的，
3: 不会清洁坏的，因为可能有的人刷牙他只刷到一些表面上的啊，
4: 365度你没有刷干净的就不行的，
3: 对，也很难完全都能刷到啊，
4: 包括我们自己也刷不到，就是可能我去洗牙的时候，我可能有3颗5颗牙没刷干净，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没刷干净，就是洗牙是一种对自己刷牙的补救，但不能变成依赖性去刷牙，
3: 说的特别好，这是一个补救的方式，或者说一年一次的一个大的清洁，大清洁。那刚刚你也说到小朋友，那这个如果是洗牙的话，小朋友可以做吗？大概多大到多大之间的人都是可以去洗牙的？
4: 只要牙齿长出来了，你没刷干净 就要把它刷干净。
3: 嗯，
4: 刷干净的方式，要么自己刷，要么医生帮你刷。
3: 嗯，
4: 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理解洗牙了。
3: 嗯，所以今天陈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个洗牙的问题，大家应该了解了，而且哪些人适合或者说可以去洗牙啊，这大家也都清楚了。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这个牙齿如果松动了啊，有人说，哎，我牙松动了怎么办？是拔掉好还是保牙好？就您作为这个牙周专委会的常委啊，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4: 那么牙松动我们分析是就牙根感染的还是牙周感染的。
3: 嗯，
4: 那么牙根感染呢，可能就是牙体牙髓科的医生完成的问题，只要能消除感染，这个牙根呢松动一般都能愈合。那我们重点谈论今天讨论的牙周的炎造成的松动。那么牙周炎的松动一定要区分是前面的牙齿还是大牙，因为前面是一般都是一个牙只有一个牙根啊，那这种牙的松动的话呢，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早期的急性松动的话呢，一定要拍摄 X 光片
3: 哦，
4: 判断骨头吸收到什么位置了。
3: 嗯，
4: 如果说有的人他牙根骨头吸收的一半了，50%了，非常松动，那么这个时候他骨头吸收引起的松动是可以保留的。
3: 嗯，
4: 它是一种创伤，也许有创伤加重。那么如果牙槽骨吸收达到70%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能不能保留要分解，就是可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那么对于大牙，有的牙有两个根有三个根，不能够通过松动来判断能不能保留这个牙齿。那么有的牙槽骨它可能两个根完全没骨头了，剩余一个根依然有骨头，它也不松，那么对于这种牙齿应该是早拔了。
3: 嗯，
4: 所以不能够单纯通过松动来判断牙能不能拔。那我讲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糊涂了，就一句话，你觉得你的牙齿有没有松动啊，还是松动怎么样，到医院看专科的医生，必要的检查 X 光片检查，然后大概率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手段是对很多牙槽骨吸收在60%都可以保留。
3: 就如果医生评估觉得可以保留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保留。
4: 因为我觉得我的门诊有的患者说他牙齿100%拔掉了，他自己说的，也看了不少医生。我说我们试一试，因为你年轻，结果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很多需要拔掉的牙齿。
3: 嗯，
4: 虽然我种牙，但同样我保留很多牙齿。
3: 嗯，
4: 啊，因为现在口腔的再生技术，
3: 嗯，
4: 加上患者的自我保护，这个口腔卫生处理得好，
3: 嗯，
4: 确实可以保留很多很多松动的牙齿。
3: 嗯，
4: 所以这个方法目前已经很普及了，不是什么很深奥的技术。
3: 嗯，所以您虽然说是种牙很厉害，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拔牙，能保的牙我们尽量是要保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因为我们在种牙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我种一个第一磨牙，
3: 嗯，
4: 那么前颌牙也松动，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判断这个牙齿一半骨头有了，一半骨头没有了，
3: 嗯，
4: 然后我们又缺牙，那我们在种牙的同时可以让另一半没骨头的牙根的骨头表面我们进行处理以后，也可以让这个骨头长起来。
3: 嗯，
4: 所以

0: 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你首先你能够保住松动的牙齿，你才应该可以开展种植牙。
1: 对，就是保住了以后再开展啊。
0: 嗯。
1: 我们直播间有几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是您的患者啊，都给您点了赞，而且说陈主任很专业。所以专业的这个主任进到了我们的这个空中医院之后，大家如果说在口腔方面，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啊，有问题，我的牙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疼了，好了，明天我就不管它了，我就忘记了。就这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今天的陈主任嘉宾啊进行咨询。那比如说老年人牙龈萎缩之后啊，这个牙根暴露就容易得我们说的根面龋，对吧？那这种蛀牙和普通的我们的蛀牙有什么不同？它能不能预防呢？
0: 那么我们的根面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牙龈退缩以后，的话呢，两个牙之间的深部的地方很难清洁，造成菌斑聚集龋坏了。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及时的清洁，第一步可以预防根面龋的发生率。那么第二步，如果已经发生了根面龋，我们可以借助牙周的手术，牙龈翻瓣以后进行修补，只是增加了根面这个龋损的修复的难度，因为它有出血，所以都是有办法的。
1: 都是有办法的，
0: 都是有办
1: 但
0: 法
1: 是对于这个，它难度会不会更复杂一点？
0: 的。只是说增加了手术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面，增加一个项目而已，难度增加了一点点。并不是造成难度大，我治不好，不是这个概念，
1: 不是这个概
0: 不是
1: 念，
0: 这个概念，对，
1: 这个大家要知道
0: 也
1: 了，
0: 很容易治疗，
1: 其实是比较容易治疗
0: 对，
1: 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老年人刷牙，或者说老年人也有使用牙线的，当然不是很多啊，冲牙器就比较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0: 就这个牙线，你要选择的时候呢，它这个不能太硬了，不能对牙龈产生损伤。第二个就是牙线的使用当中的话呢，它依然只是说，对正常的牙齿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老年人牙缝变大了，这个牙线的那个效率呢就会下降了，还是选择一种牙缝刷、间隙刷更理想一点。
1: 就您的意思，可能牙线对于中青年人更合
0: 对，
1: 适
0: 很
1: 一
0: 好，
1: 点，很好。但对于老年人，因为生理原因，牙缝变大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
0: 更好
1: 清
0: 的清
1: 洁
0: 洁，对，
1: 啊，所以我们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0: 间
1: 去
0: 隙
1: 做，
0: 刷、牙缝刷，
1: 牙缝刷、间隙刷，这样会更好一点啊。这大家
0: 那
1: 注意。
0: 我不推荐用冲牙器。
1: 为什么？
0: 因为冲牙器它像一个水流冲击的话呢，它可以冲掉大块的食物残渣，但牙面表面的菌斑是冲不掉
1: 所以它并不是说能够弄得很干净，
0: 冲牙器可以说用在第一步，
1: 只
0: 但
1: 是。
0: 是你一定是在用完以后要用间隙刷、牙缝刷。
1: 那对于比如说中青年人使用的这种牙线啊，您觉得是不是已经就够了？或者说除了用软一点的就可
0: 我
1: 以
0: 觉
1: 了？
0: 得就是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就可以了。
1: 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早晚刷牙。
0: 对，我认为只要吃完饭就应该清洁，用牙线。
1: 那您说的这个有效是什么意思？其实
0: 就
1: 我们
0: 是
1: 也很想知
0: 你
1: 道。
0: 用一个牙齿，它有好几根位置嘛，就你把每个位置都刷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牙刷的外形，还有牙刷这个使用时间，加上你的手的一个动作，都会影响你清洁的效果。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当然，我其实曾经也有这个熟悉的牙科医生跟我们说，说市面上会有很多种的所谓的牙刷，或者是各种功能的牙膏，但是他说我一般都去买。就是价格比较实惠的，我觉得只要好好刷牙就够了。那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0: 我觉得牙膏的话呢，就是除了你有一些比较能够脱敏的牙膏之外，我觉得牙膏差也都差不多，主要是牙刷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1: 牙刷要一个月更换
0: 对，
1: 一次啊，这个就是专业医生的推荐
0: 因
1: 了。
0: 为它的刷毛的弹性会在下降，那么它的刷的效率会下降。
1: 那这个硬度呢？因为市面上
0: 中等吧，
1: 中等的。
0: 太软了也不行。
1: 太软了，它的
0: 中
1: 这
0: 等
1: 个
0: 的，对。
1: 清洁能力可
0: 主
1: 能。
0: 要还有就是我们手臂持有牙刷这个刷牙的，给牙面的压力不要太大，用太大牙刷干，牙也损伤了，刷的力量不要太，增加刷牙的频次，角度不要增加力量，
1: 不要增加力量，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刷那个牙刷都变形
0: 对，
1: 了。
0: 这很可怕的，
1: 这个就是很可怕的，这大家要注意了
0: 对，
1: 哈。
0: 就像是我们洗衣服把衣服领子洗坏了一样道理，对。
1: 非常的生动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刷牙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看我刷了牙，我那个牙刷都变形了，这个不是好事儿啊！这个对你的牙会有一个巨大的损伤，还是请大家要注意。那很多老人缺了一两颗牙，会有这个观念啊，就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啊，我就不管它了。这个长期缺牙如果不修复，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0: 这个牙齿它是一个。

0: 这个都是问题。那目前就是缺牙修复，主要是有像这个活动的假牙呀，还有固定桥和种植牙。那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就老人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1: 那么在这一点，我先提一下来，固定桥一般只是缺一两颗牙齿，通过前颌牙给它做个牙，像帽子一样给它套上去。那么我非常反对做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虽然它是固定的，不需要拿下来，但是它会损害自己的天然牙齿。那么我认为，这个活动假牙虽然它有异物感，那么对于好多老年人，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人经济费用的问题，这活动假牙如果你做得很合，就算合格吧，它也有很好的咀嚼功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活动假牙不太好。虽然我现在就是做种植牙，那么种植牙虽然很好，但是我们要区分开来，不能够承受复杂手术的种植牙费用的，那么首选依然是活动假牙修复。活动假牙修复不等于低效率，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可以吃进东西，只不过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已。所以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是非常好的修复体。
0: 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把活动假牙摒弃掉，全部都是种植牙齿，两个应该是各有利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是不是
1: 对
0: 这
1: 的。
0: 个意思？
1: 我有一个患者，是我上研究生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的活动假牙，我认为3、5年就不太好用了，结果他用了10几年来找我，
0: 用了十几年，
1: 对，依然好用。
0: 那他是怎么保护的、维护他的？
1: 这一点我们也提到一点，因为有的患者啊，你很难用现在的科学理论去解释他的适应性问题，他非常容易耐受这种活动假牙，就这个假牙的嘴里面它是很松的。但它依然可以通过舌头啊、嘴唇啊这个肌肉的平衡力量来维持它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活动假牙如果做得很好，加上患者的耐受性很好，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0: 那对于不同的患者，其实您也会有不同的建议，是不是这个
1: 对，
0: 意思？
1: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适合它的，因为我们的理论是教条的，但患者他的诉求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有的患者他真的没法吃饭。他又没有经济实力，你不能告诉他这种活动假牙不行，必须种牙。从这点说，无论从医疗上还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初衷啊，都是不好的。应该给予活动假牙更重新的定义，优质的活动假牙做好了，效果非常理想。
0: 其实就是优质的假牙做好了，活动假牙做好之后，也许它不一定就说比不上我们所谓的一些种植牙，因为也要选医生或者他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
1: 因为
0: 思？
1: 我们是直播嘛，尖锐的问题我们不好去说太多。那么我认为就是，你的固定假牙如果做的咬合不太好，你还不如做活动假牙，因为活动假牙更便于修改。
0: 这个大家要明白了，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制定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牙齿的修补的方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首先我的牙齿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牙齿有问题，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预算又有多少，这个跟医生要讲清楚。那么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去为大家制定个体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为什么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推荐老人去做种植牙？确实，活动假牙有它的优势，但是也会有推荐说，哎，可能种植牙比较适合更多的老人。它比传统的假牙，我们说它出现了，一定有它的优势。它好在哪儿呢？
1: 那么种植假牙，你只有把种植牙根人，它是用一个钛的种植体来代替我们丢失的牙根。如果你能够把种植牙种的位置特别好，又能够把缺失的骨头恢复好，又能把萎缩的牙龈恢复一部分，那么你这个种植假牙就算非常合格优秀的种植假牙。如果你做不到，那你这个种植假牙其实还不如做活动牙。
0: 这个大家明白了，好，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想问一下，这个漱口水对保护牙齿有好处吗？
1: 我们现在对漱口水的定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化学制剂的漱口水，一种是含有药物成分的漱口水。那么无论哪两种漱口水，我们一般都是推荐患者洗完牙以后啊，手术以后啊，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啊，代替用个几天、3、5天、1周。那么不能作为平时日常的一种 天天用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用的。
0: 嗯，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舌头上的这我们的解剖结构啊，会出现一些对它这个出现什么变黑呀、麻木呀、黏膜刺激啊，它都是有的。
1: 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觉得我用了漱口水之后，我的口腔会很清新，所以呢，就家里长期放着这样一瓶。比如说我吃完饭之后，我不刷牙，我漱口，这个方式其实您是不推荐的，是吗？
0: 它不可能清洁多菌斑，不可能清洁菌斑，它只是对于说我们不方便刷牙是一种临时的一种控制的一个方案。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漱口水的这个定义，应该心里也有明白了啊。另外还有一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患这个糖尿病十几年了，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最近有几颗牙松动了，我想拔掉重新种，但又听说糖尿病人不能种牙，是真的吗？我该注意什么呢？
0: 那么我现在在门诊当中，如果患者说我有血糖高、糖尿病，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这种平均的血糖，然后再查一个空腹血糖。那么只要达到这个和这个正确的这个正常范围吧，我们可以接受手术。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一些细节而已，
1: 就
0: 只要
1: 可能
0: 控制好就可以做，
1: 不是说不能做
0: 可以做。
1: 啊，检查要做，
0: 对，
1: 然后会稍微要控制点麻烦一些，是
0: 对，
1: 这个意思啊。所以要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的啊。另外有一位是假牙不太舒服的朋友说，陈主任，我戴这个活动假牙5、6年了，现在牙龈萎缩，假牙经常掉，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而且把旁边的牙齿也都磨坏了。这个换成种植牙的话，受罪吗？
0: 首先这个牙齿就是你戴了5、6年，这个变松了，就说明我们的牙床和原来牙齿之间这个密合度在下降，大小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么你重新做新的活动假牙，那么如果最后种植假牙，依然要提前检查，做一个 CT 的扫描，看看你的骨头的宽度和高度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满足。如果能够直接满足，那就直接种牙；如果不能满足，那么这时候需要做一个干预，就这个牙槽骨要增宽增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难度、它的风险，你能不能接受？
1: 这个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该怎么办？
0: 你做活动假牙，
1: 就还是要做活动假牙。所以大多数的患者，您觉得他们是能接受的吗？
0: 轻微的缺损都很简单，特别复杂的就是看患者的年龄啊、身体啊、耐受度啊，这都要充分评估一下。
1: 都还是要充分评估的，因为牙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问题啊，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那比如说啊，种植牙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全身和口腔的全面的评估啊，就是到底要做哪些？有人就不理解，说不就是一口牙吗？我直接去做它，做掉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会那么麻烦？
0: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就心血管发病率的升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做种植牙，它首先它和我们那个复杂拔牙是一样的，是一个手术。首先要排除一些明确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比如我们有的人他做过心脏支架，得过脑梗，那么长期吃他汀的这些患者，那么口腔里比如最常见是患者他吃阿司匹林，
1: 对，
0: 那么抗凝药物啊，还有这个做完支架以后，
1: 对，
0: 他血脂控制水平合格不合格呀，都是要评估的
1: 都是要
0: 啊，
1: 评
0: 这是
1: 估的，
0: 全身评估
1: 全身
0: 啊，
1: 评估，
0: 血糖、血脂啊，有没有服用抗凝药物、降压药物，都需要评估的。那么专科评估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 CT 扫描啊，去看骨头，然后口腔呢看牙龈啊。CT 是看骨头的，口腔检查看牙龈的，骨头看好了，牙龈看好了，全身没问题了，OK，可以开展种植了。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的啊，或者有一些降压药，就是拔牙或者是种牙前，他们需要停掉吗？
0: 他汀类的药物是不能停的。那么阿司匹林是这样子的，那么阿司匹林它可能是对于我们经常要患者评估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医生评估它能不能停药。它对于我们口腔来说，可能就是个术后出血的问题，会延长出血时间，增加出血量这两个问题。那么患者如果说我们为了我们口腔的临床的这种安全，我可能不出血了，出血量少了，患者跟我之间没有纠纷。那么带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他对于他平时他的脑梗或者他做支架之后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隐患了。
1: 对，
0: 那么我的临床患者，我让患者自己选择。那么我不建议他停阿司匹林，我不建议他停这些其他药物。那么我会告诉他，可能你的出血比你平时我们正常人会多个2、3天。那么我会加压缝合呀，增加这个压迫止血呀。那患者他理解了，他同意了，我们依然可以合作愉快。啊，全身安全大于口腔的 医疗安全。
1: 是的，因为口腔是一个局部的，但是我们这些药
0: 相对简单一点，
1: 相对简单，但是我们吃的这些药可能是更加的，对于身体
0: 不改变它原先的这种身体的状态、
1: 所以在病人的理解的情况下啊，我们相互
0: 信任理解，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一类的问题，要提前的及时的告知自己的主治医生，
0: 对
1: 啊，我正在吃什么样的一些药物，我的身体可能长期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让大家啊知道知情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这个很重要。那很多老年人去咨询种牙，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牙槽骨薄的问题啊，种不了。那遇到骨头条件差的情况，这个医学上的补救，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骨增量这些技术问题，在您这儿是问题吗？或者大多数的医生一般会怎么去解决？
0: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技术，基本上都能完成种植牙治疗。
1: 嗯，
0: 有的患者条件特别差的，我们可以做一种种植牙辅助的那种互动移植，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不是种植固定的，种植活动移植。
1: 嗯，那这个复杂吗？或者耗的时间会？
0: 我觉得都可，我的临床当中都出现过这样的病例，而且不少，都可以完成，
1: 都是可以完成的。因为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主任，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包括整个的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他来说啊都不是问题，所以大家啊也是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陈主任，听说种牙要拿这个电钻在骨头上打孔，他觉得我特别害怕，我也怕疼，而且我的血压有点高，一紧张就会飙升啊。请问现在种牙有让人睡一觉就弄好的技术吗？
0: 那么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目前我们没有全麻，我们做的是局麻。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心电监护。
1: 嗯，
0: 那么还有你刚才提到钻头在骨头里面钻，这是一种，这是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牙根匹配的这个外形，我们有专用的工具。
1: 嗯，
0: 但是一般这个被动啊，我们大概一个牙齿被动大概需要2分钟就结束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准备工作很充分，我们一般单纯种植这颗牙齿可能就3-2分钟就结束了。
1: 嗯，但是患者他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牙科的场面嗡嗡嗡嗡的作响，会觉得很害怕啊。
0: 现在的钻针没有这个声音。
1: 嗯，没有这个声音。
0: 没有这个声音
1: 啊，所以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就你们不用全麻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医院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工作当中啊，不用全麻可以完成，所以两个原因没有使用全麻。
1: 啊，所以没有使用全麻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前年种了2颗牙，但是最近感觉咬东西有点使不上劲儿，偶尔还有点这个牙龈发炎，这是不是您说就是有医生讲有并发症啊？我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0: 我们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要看，是咬合的种植牙冠的咬合问题呢，还是种植牙根，骨头吸收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检查咬合，第二件事情拍一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萎缩。
1: 哦，
0: 只能因为牙龈出血的话呢，有可能是这个牙冠，也可能是牙根的问题。
1: 嗯，还是要去拍个片子去看一下。
0: 首先检查咬合。
1: 嗯，
0: 检查咬合，同时看看这个牙冠是粘接在牙根上面的，还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
1: 嗯。
0: 如果是粘接的话呢，有可能里面有残留的粘接的材料在里边，
1: 嗯，
0: 还有可能这个骨头萎缩造成牙龈发炎，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但是不管哪个原因，都能解决，
1: 都是能解决的，嗯。然后可以，如果说他不管他会怎么样？
0: 那如果不管他，那可能会这个症状会加快，而且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他会比自己的牙齿发病速度更快。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快看，
1: 还是要尽快看，不能拖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那您擅长这个复杂的软硬组织缺损的一个重建再生的治疗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疑难病例呢？其实在您的门诊应该疑难病例挺多啊。
0: 其实就是说我种牙的时候可能这个骨头高度不够了，
1: 嗯，
0: 其实你就把它骨头变高就行了。还有就是牙龈变薄了，我们把它变厚一点。把它那个增加它的这个厚度，增加它的宽度，其实这个技术大部分合格的医生都可以做，不是什么特别疑难的。
1: 但是您有点凡尔赛，就是在您这儿可能都不是很难的问题，别人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啊。就是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典型的，觉得也是花费了一点心思去解决的病例呢？
0: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师吧，我们一个老师他就是前上个月，他说我这前面上面5颗牙都松动了，下面有4个牙松动了，要拔掉9颗牙齿。他 他问我说："我这个拔完怎么办？"我让你常规拔完之后，你等3个月再来种，然后种完之后再等4个月，大概7、8个月。他问我伤口怎么办？我说："那也是啊，伤口怎么办呢？"我说："要不我说我们做这个牙龈，就是维持它的这个外形。”他有顾虑的，他也很有顾虑，因为一旦做这种复杂的，又要牙龈长起来，又要骨头长起来，还是很麻烦的病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叫即刻种植嘛，拔了直接种。但是它有个要求，就是这个骨头呢，骨板要完整的，这骨头不能吸收太多啊。一旦你萎缩之后，你种完了牙龈退下去很难看了。因为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过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吗？那个牙擦素牙很长。我说做完如果这个样子，你肯定不能接受，女老师嘛。然后我们呢就给他开玩笑，他说我同意接受这个风险。那我们就同时呢就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提前做了一个模型，提前把假牙所有的配件做好了，那么种完牙以后。立即做好假牙，做完假牙之后，同时假牙戴上之后再去植骨，再缝合，那么大概一周以后，把线拆掉了，那么牙龈颜色由原来的一种深红色变成粉红色，那么牙龈萎缩的牙龈也长起来了。那么上次大概快1个月了，我说你上课现在说话各方面吃饭，他说就吃饭的时候用临时假牙嘛，不给他受力，短了一点点，吃饭咬不上以外，从美观啊，从功能啊都是非常理想。
1: 都是很理想的。
0: 理想的，就是说，牙周炎我们能够获得再生，那么其他的牙齿疾病应该相对来说比牙周炎更容易一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了啊。像70、80岁的老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更多的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因很多人有这个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其实您刚刚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种牙的话，有没有更多的风险？就安全性，我们怎么去保障呢？
0: 我觉得安全最大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安全。只要评估好心血管疾病以外，我们口腔疾病风险是很好控制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我昨天上午那个患者就是我老病人，89岁。
1: 89岁。
0: 因为我觉得给他们看病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他躺在椅子上时间不能太久。因为他的身体和那牙龈是长短固定的。他的身高他都不一致的。首先他躺久了，他的后背他们肌肉缺失嘛，他很累，他不能张嘴太久时间，所以给这些高龄患者种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快，准备要充分，分次解决问题，就不能给他种牙，虽然种好牙了，他脖子出问题了，他腰出问题了，就这个问题
1: 就不能我治好这个问题他有了其他的问题。
0: 老年人他的耐受性相对说不如年轻，差的很多很多，身体非常弱，颤颤巍巍的嘛，其实讲白了他就肌肉流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患者之前你要多吃蛋白，多手用一些手动的握力器啊，增加力量训练，评估一个月以后，我们越不是着急做嘛，一个月以后来做手术，快一点就可以了，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1: 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0: 像老年人高龄老同志的话呢，他的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然后治疗周期5个月，牙戴上了，他很开心能吃饭，当天晚上问他吃饭挺好，就这样。
1: 所以他的这个老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我一个患者开玩笑，他说了这样一句，他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吃饭，我吃一天饭就要有一天有牙，所以对种植牙来说，不存在年龄问题，只要有吃饭的需求就应该有牙齿提供。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去倡导的一个理念哈。那刚刚其实你也讲到这个蛋白质，就原来其实我们一直做节目也会说我们要补蛋白，我们不能让自己到中老年以后有那个肌少症，原来跟牙齿它也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的。
0: 因为你蛋白质你摄入不足，你没有很好的咀嚼效力，那就很弱，就老年没有牙的老年人就很瘦。我很多老年病人他种完牙以后，他过了3个月、半年的复查，明显看到变胖了。
1: 所以作为医生，您一定也会很开心啊。
0: 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吧，
1: 满满的成就感。有这样的成就感啊。那像半口或者全口牙都掉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要种很多颗？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就是口腔卫生不太好的啊，他会到一定岁数有这种情况。那现在有没有更微创、更省钱的这样的一个种牙的方式呢？
0: 我们现在大家都集采了，费用不是问题。你像我们上面，如果说这患者条件很好，经济条件好，口腔条件好，身体条件好，那么可以像上牙一般，我们种6颗，下牙最好也种6颗，可以完成24颗假牙，那超过了8020的计划了，
1: 已经超过了，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肯定也是根据个体的一些情况啊来去解决。种完牙之后，比如说有人说啊，那我种牙好可以，我种完牙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啦？为什么会说3分种7分养？
0: 我种完牙以后，你也像自己牙一样嘛，你刷干净了，然后半年检查一次，因为你吃饭左右使用的频率不一样嘛。
1: 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习惯呢，养成很难，比如说他。

0: 这一辈子都不怎么好好刷牙，种完牙之后，您是怎么劝患者？您好好养牙，要不的话还会很快来
1: 那
0: 找
1: 如果他
0: 我。
1: 不能够很好刷牙，我们不给他种。
0: 真的是会这样
1: 是这
0: 吗？
1: 样子的。
0: 啊，就一定要去检查他的
1: 我有
0: 牙。
1: 很多患者种完牙戒烟了。
0: 哦，戒烟了，
1: 对。
0: 就做到了。
1: 对，他不戒烟，我不给他种牙。
0: 就为了找您种牙，就把烟给戒掉了。
1: 我跟他讲了，然后他家属也很配合，就在对有点吓唬他，我们也吓唬他，说你如果说你不戒烟，你种完牙出了问题，我们不管你的，有点吓唬他，其实还是管他的啊，
0: 但是会要给他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1: 压力
0: 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您特别擅长的是这个种植机械生物并发症的一些综合的治疗，那种植牙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我们能不能避免它呢？
1: 通俗的讲，就是种植牙出问题，主要是应该从临床找原因，就从医生这个角度，临床的原因找到。比如我们有个患者，我有个患者，他戴了种植牙之后，他咬断了，是我的病人咬断了。他见到我之后，他第一件事跟我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叫我来每年复查，我大概5年没来了。他说我天天吃进东西，我一看，种的右边的牙齿，左边没有牙。首先他偏侧，他用一侧吃饭。它一侧牙行使两侧牙的功能，5年不来复查。它咬的时候，最后的话呢，就是种植牙它基本上不动的，自己牙也动，所以这种植牙承受的力量，天天第一个就是它承受力量，咬断了，螺丝断了。那么这种并发症很容易解决，重新做个牙冠就可以了。啊，假牙断了，畸胎断了，很简单。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种植体咬裂了，咬裂的话，有的人咬合力特别特别大，缺两个大牙种一个大牙。有可能会咬裂，那么我们家医生的原因就是当时在种的时候应该给他增加种牙数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种完牙以后，这个牙龈萎缩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修补，种完牙牙龈进一步萎缩，那么当我们发生了之后呢，我要及时的给他增加，拆下假牙，让牙龈变厚再重新做，不然这个牙种植体用不了多久，
0: 也会有问
1: 也会
0: 题，
1: 有问题。还有呢，就是种植的时候呢，这个种植体呢角度太大了，咬断了。那么这是避免这个外科植入时呢，角度不能太大，角度大，斜着受力的话呢，侧向受力的话呢，会用不了太久，这个我们要提供一个警惕性。那么还有的就是种植牙呢，它老是发炎，牙龈老发炎，
0: 对，
1: 老发炎可能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牙齿周围没骨头了，没骨头了，那么少量没骨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给它植骨，难度会比第一次要大，比第一次大，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只能把它取出来。那么取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像拔牙一样，甚至比拔牙稍微麻烦一点。那么可能再回炉一遍，再来一次，6、7个月再重新种，都是这样子的。
0: 都是这样的。
1: 但是只要出了问题，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能解决。所以我们还是提前预防，种植牙也要提前预防。
0: 要提前预防。就跟您交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您说的最多就是问题有，但是都是可以解决的。
1: 能够解决，
0: 啊，都是能
1: 大
0: 够
1: 家
0: 解
1: 不用
0: 决
1: 担
0: 的，
1: 心。
0: 不用担心啊。好，那什么是这个种植咬合重建？就种牙不仅是要补上缺口嘛，还要这个上下牙咬合好啊，这个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1: 那么有的人做完种植牙之后，他来门诊，他说我关节不舒服，关节不舒服，吃不了硬东西，咬硬东西关节疼不舒服。那么还有的假牙频繁咬断，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牙齿恢复没有回到我原先没掉牙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很重要。这个位置什么叫独位呢？就是我咬东西呢不疼，咬的效率很高，而且关节很舒服。那么这个就是叫重建，重建到原先我关节最理想的有牙的位置，这个是很有经验的。
0: 这个是要很有经验才
1: 对
0: 能做
1: 对，
0: 到的。好，时间原因，还有最后一句话，如果说送给我们想要种牙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有什么话要说？
1: 就是相信医生，做好预防，治好以后也要定期的检查，
0: 做好预防，相信医生，即使做好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复查和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对，
0: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牙齿和预防牙齿的方面，已经和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是收获甚多。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龙时空，您将看到果香弥漫，甜蜜相约。
1: 我这个鬼呢，总共有七十多亩，这个猕猴桃呢有三十多亩，产量呢每年大概在20000多斤，产值大概30多万。销售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线上线下同步去销售，基本上就比较以采摘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猕猴桃正好跨了一个中秋跟这个国庆，对吧？它这个正好这个两个节假日采摘的人比较多。因为猕猴桃本身它是水果之王，它的维 C 也比较多，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好处。
0: 村干部化身主播，电商助农见实效。
2: 以前我的求学率主要靠课堂上门收购，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订单多了，销路也不愁，我们种地的劲头更足了。
0: 农民趣味运动会开赛，快乐健身燃动乡村。
3: 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大家感觉非常开心，庆丰收，全村健体。那么这也是对我们大家一个，就是讲我们的晚年生活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娱乐活动。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池州市贵直区乌沙镇龙干村的猕猴桃采摘园满目皆是丰收景象，连片藤架枝繁叶茂，一颗颗裹着细密绒毛的猕猴桃圆润饱满，缀满枝头，清甜的果香随风漫溢，园内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
4: 位于池州市贵直区乌沙镇龙干村的猕猴桃采摘园共30余亩，包含红星、徐香、翠香三个优质品种猕猴桃，年产量有20000多斤，整个采摘期将持续到10月底，预计中秋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此外，今年受雨水偏多影响，猕猴桃总产量虽比去年略低，但果形更大，品质更胜一筹。
1: 我这个鬼呢，总共有70多亩，这个猕猴桃呢有30多亩，产量呢每年大概在20000多斤，产值大概30多万。销售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线上线下就同步去销售，基本上就比较以采摘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猕猴桃正好跨了一个中秋跟这个国庆，你看它这个正好这个两个节假日采摘的人比较多。因为猕猴桃本身它是水果之王，它的维 C 也比较多，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好处。
4: 眼下的采摘园早已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穿梭在藤架间，尽享采摘乐趣。大家拎着竹篮，细心挑拣鲜果，并拿出手机定格丰收景致。采摘园接出的果实，果肉细腻，汁水充足，甜度适宜，凭借优良的品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线上线下销往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真正实现了丰产又丰收。
5: 这个果园我经常来，每年我都要过来一趟，就是说包括我家的亲戚，他家老板人又好，你看这个果子多大，看非常漂亮。
4: 贵直区融媒体中心齐飞报道。

0: 时空记者编辑。
1: 中秋将至，果香先行。灵璧县下楼镇的特色桃品种中秋王迎来成熟期，作为中秋前夕上市的限量鲜果，甜脆的桃子成了节日走亲访友的优选佳品。
2: 在灵璧县下楼镇刘安村小张庄的桃园里，枝叶繁茂，一颗颗饱满的中秋王桃子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扑面而来。眼下，基地的中秋王仙桃陆续成熟。上市时间恰逢中秋佳节前夕，是名副其实的中秋限定鲜果。
3: 大家看到的这个品种呢是中秋王。中秋王的品种呢，它的特色就是口感甜脆，成熟季节是中秋节前，送亲访友之佳品。
2: 据介绍，基地自2018年发展精品桃树种植，现有桃园面积20亩，先后引进培育10多个优质桃品种，梯次成熟，错峰上市。实现春夏秋三季都有仙桃采摘，通过人工收果、绿色管护、科学施肥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基地不盲目追求产量，重点打磨果品品质，保证桃子原汁原味、香甜可口。基地主打近郊采摘销售模式，仙桃稳定供应周边市场，每年可带来约20万元产值。对于未来发展，种植负责人张其志有着清晰规划，计划持续优化品种，做好采摘服务，打响下楼精品桃品牌，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增收。特色桃园的良好发展是下楼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缩影，当地积极扶持采摘农业等新业态，推动种植业与乡村休闲旅游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
3: 桃养人，一日吃三桃，百岁不显老。
2: 灵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砀山深挖梨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动能。
0: 金秋时节，砀山的梨园枝繁叶茂，苏梨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李小萌欢乐果园里，梨园风光正好，多元文旅消费场景精彩纷呈，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漫步梨林深处，感受乡野独有的松弛惬意，采摘体验梨文化打卡等丰富项目，让果园不再只是果树种植地，成为游客休闲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4: 早就听说砀山世界梨都的名气，现在走在梨园里面，满目情侣风景，看着特别舒心，还能品尝到苏梨，既能赏景又能尝鲜，一趟下来体验感特别不错。
0: 迷人的梨园胜景同样深受本地居民青睐，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走出家门，来到果园打卡游玩。大家穿梭在果累累的梨树下，拍照取景，采风游玩，近距离感受梨乡大地独有的秋日韵味。本地游、周边游持续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今天来到了李小萌欢乐果园，满园硕果挂满枝头，梨园风光特别出片，非常适合拍照创作，也欢迎广大朋友们来到梨都采风。
0: 正是砀山立足梨资源优势，丰富多元文旅消费场景，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特色梨文化主题乡村文旅打卡地，李小萌欢乐果园打破传统单一农业种植模式，深挖苏梨特色资源，把静态梨园资源转化为可游、可玩、可购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农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6: 我们紧扣砀山苏梨的金字招牌，打造李小萌 IP， 做好全季运营、全龄适配、全产融合，把单一的梨园种植资源转化成游客看得见、玩得到、带得走的文旅产品，以小果园撬动大旅游，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以点带面，全域出彩，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的品牌赋能，砀山县系统整合全新场景，充分放大梨花节、采梨节两大核心节庆 IP 引流效应，串点呈现，连线成面，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文创消费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乐享丰收。2025年，砀山县全年接待游客870.8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50.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节庆带动效应充分显现。
7: 我们坚持全要素统筹、全产业联动、全品牌。

0: 来营销，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丽都，让奔现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1: 砀山台许栋毅方向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顾镇县杨庙镇通过河北乡村直播间积极探索基层电商助农新模式，组织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变身带货主播，沉浸式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让田间好果搭乘云端快车走出乡村，畅销全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杨庙镇刘卫湖村的村干部欣欣，今天就在我们梨园现场直播，把我们家乡新鲜多汁的秋月梨带给大家。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家乡的农特产。
2: 金秋时节，顾镇县杨庙镇刘卫湖村一梨家庭农场硕果盈枝，果香四溢。郁郁葱葱的果林间，村干部主播就地搭建田间直播间，以实景化、接地气的直播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秋月梨的生长环境与优良品质。主播现场采摘，削皮试吃， 生动呈现果实细腻无渣、清甜多汁的优势，真实的乡村田间画面迅速收获广大网友的关注点赞，线上订单持续攀升。
3: 以前我的秋月梨主要靠客场上门收购，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订单多了，销路也不错，我们种地的劲头更足了。
2: 近年来，顾镇县杨庙镇立足本地特色林果产业资源，创新打造村干部加直播间加农户数字化助农新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实现农产品从果园直达消费者餐桌，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窄、流通成本高、品牌影响力弱等难题。
0: 切实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2: 我们就在果园现场直播，把咱们村正宗的秋月梨推广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希望通过直播，帮农户多卖果、多种收，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办点事。立足河北乡村建设，下一步。 杨庙镇将持续做强河北乡村直播间特色品牌，常态化培育本土基层主播队伍，深度挖掘辖区优质农特产品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数字经济活力，以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以产业振兴助力河北乡村高质量发展。顾镇台记者王湘军、贾若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界首市晋寨中心学校有这样一位体育教师，他不仅有教授学生强身健体的技能，更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体育教学的每个环节，用行动诠释着以体育育人以德润心的真谛。他就是体育教师侯金陶。侯金陶，1998年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界首市晋寨中学学校任教。侯金陶告诉记者，上高中时就爱踢足球。 他说：“作为体育教师，他认为体育教学不仅是传授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魄，更要以体著德、以形示范，让师德师风在运动场的汗水与拼搏中落地生根。”
5: 因为自己喜欢踢球，踢球让我得到了很多快乐，所以在课堂上，我也想让同学们体会到这种快乐。后来有了足球队和足球比赛。 很多同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体强壮了，眼力又光了，纪律性更强了。很多原本不太遵守纪律的同学变得更有组织性，课堂纪律也变好了。
4: 在体育课上，侯金陶引导学生领悟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学生，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6: 通过踢足球，我们培养了规则意识，养成了团队协作的品格，这让我们受益匪浅。
4: 在教学中，侯金陶老师始终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贯穿于课堂，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帮助学生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培养学生终身运动的习惯。 侯金陶老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他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复杂的运动技能分解成简单易懂的动作，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引入小组合作等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
6: 通过侯老师，我学会了踢球，踢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培养了我锻炼身体的习惯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让我们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4: 自担任体育教师以来，侯金桃老师多次组织参与界首市的足球比赛。在比赛中，他以文化育人和体育育人相结合为出发点，以补足学生的身体之钙和精神之钙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为落脚点，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足球水平、学生的赛事组织能力等。
0: 近几年，我校男子、女子足球队多次参加了界首市中小学生足球比赛，并获得了优异成绩。在2025年界首市中小学生足球比赛中，女子足球队获得了第三名，男子足球队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
4: 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的手段，更是塑造人格的重要载体。深耕体育教学与训练一线数十年，侯金桃始终坚守育人为本、体教融合初心，将师德修养与体育精神深度融合，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诠释了体育教师的使命担当。
1: 侯金桃老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足球运动，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只是简单的传授足球技术，更注重激发孩子们对足球运动的浓厚兴趣。更可贵的是，他坚持体育育人，把德育教育融入足球课堂，在训练和比赛中向学生传递团结协作、奋勇拼搏的价值理念，让孩子们呀在绿茵场上不仅锻炼了体魄，更学会了做人做事，真正做到以体育人，以德润心。
4: 体育承载着强国兴邦的梦想，体育教师肩负着以体育人、以德润心的重任。侯金桃表示，未来他将始终以学高为师、行为示范为准则，在运动场上深耕教学，在言传身教中传递正能量，用专业与热爱诠释体育教师的师德内涵，为培养身心健康、意志坚定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0: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带领同学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4: 界首台郭明义、申嘉欣、严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5: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事奏鸣曲。为深入推进快乐健身行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近日快乐健身运动黄山农民趣味运动会在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热闹举行，不少市民群众齐聚现场，在充满乡土气息的项目中感受运动乐趣。
1: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设置火线杯梁、旱地插秧、摸石过河、踢毽子、夹乒乓球五大特色项目，项目融合农耕文化与趣味运动，兼顾趣味性、互动性与竞技性。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各展身手。火线杯梁项目，选手身背背篓穿梭绕桩，旱地插秧比拼眼力与手脚协调，摸石过河夹乒乓球考验选手平衡与耐心，赛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2: 对于这个活动哈，我觉得很好，既可以这个是属于这个全民健身嘛哈，又可以大家一起共同交流、共同探讨，促进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个体育锻炼。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我们也很支持。如果你们每年都有，我们每年都会来报道参与。
3: 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大家感觉非常开心，兴丰收，全身健体。那么这也是对我们大家一个，就是讲我们的晚年生活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娱乐活动。
1: 本次趣味运动会将农耕文化与全民健身有机融合，让群众走出家门快乐参赛，在趣味比拼中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利用乡村闲置场地举办，有效盘活乡村体育资源，持续营造全民健身、乐享健康的浓厚氛围，推动快乐健身行动在基层落地生根。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举办各类群众体育活动，不断地丰富乡村文体供给，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健身、乐享运动。
1: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方小坚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山东资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